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

0: 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

0: 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周日上午的9:01，我们这儿关注一下目前全省的高速都是正常通行的，您可以放心的行驶。那此刻郑州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啊，大家在路上虽然路况比较好，但是行驶起来的时候呢，还是注意要控制车速啊，安全第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受邀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那关注完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己的车辆保险啊，车辆车险可以提前一个月进行续保啊。我们在节目中经常提醒大家，那除了交强险之外，三责险是一样重要，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这两种保险买齐。同时的话，如果说您购买三责险的话，还可以把这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也给买上啊，它是三责险的附加险种啊。对于这个后期的，如果真的有人伤事故，那这一块还是比较有用的。关于车损险，就是它现在的赔付范围比之前确实扩大了，除了对于车辆损失进行赔偿之外，包括我们之前说的涉水险呀、盗抢险还有自燃险，现在都含在了车损险的范围之内。同时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用处，关于车损险，就是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对方有责任，而且您的车辆损失啊，对方又不愿意配合赔偿，那您可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代位赔偿，让自己的保险公司先给自己修车，赔偿之后再向对方进行追偿。那这个代位赔偿的前提就是我们必须购买有车损险，同时的话对方有责任啊，只要说对方有责任，我们都可以使用。那当然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是不是购买这个车损险。那交通广播的有专业的车险服务团队，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下联系方之后呢，真人坐席一对一沟通。那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会收到回复链接，填写信息之后呢，那我们的专属客服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稍后是周日版的南方谈交通。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你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啊、云听还有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同步收听。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帮忙开封的崔先生啊，他前段时间呢开车帮忙送了一趟人，可是最后呢却送出了麻烦，怎么回事呢？
3: 前几天去那个东明干活的时候，工人说他那个活干完了，想让我开车把他送回家去。他找老板借一辆小车，开着从东明回来的时候，路过那个兰考西高速口西边一点，被交警拦下，说他那个车上的违章比较多，必须得处理。当时我说这个车是借的，不是我的车。他说呢，就开几个不扣分的单子，拉出来三个不扣分的单子，当时说不会影响到我。现在私家车的车主他一直不去处理这个违章，现在我也联系不到他，我找那个工人联系他，他说他不管。我大货车在那个信阳有违章，现在我的违章罚款我已经交过了，就是他这个违章现在一直在我这个驾驶证上绑着嘞。我就是感觉我非常的冤枉，你知道吧？那个违章也不是我的，那个车也不是我的，当时开出来了三个违章停车的单子，就是罚款200，他一直不交，现在滞纳金加在一起已经1200了。
4: 这个事儿我们节目之后也帮您去联系一下开封交警，看看有没有撤销的可能性。
2: 那听得出来了，崔先生也是一肚子的委屈啊！本来就是纯帮忙，自己根本也没有收取任何的报酬。那现在驾驶证上不仅多了600元的罚款，还产生了600元的滞纳金。节目之后呢，我们也跟崔先生进行了确认呢、啊，这个借来的车还不是雇佣方老板的，是老板临时借别人的，现在也根本联系不上实际车主。那考虑到崔先生并不是实际违法人，罚单是被交警拦停之后呢，现场处理了借用车辆的违法。南方工作室记者也联系了开出罚单的开封祥符区交管大队。
5: 我要了，差点给当时念一下，看到底咋回事。
2: 那开封祥符区交管大队明确回复记者，如果说这三条违法记录查证之后呢，跟崔先生没有一点关系，他们还按照程序呢，将这三条已经处理的违法呢进行回退，也就是撤销这三张罚单。不过呢，这需要当事人配合调查。那第二天下午啊，崔先生在开封祥符区交警大队联系了记者。
6: 我刚才去了那个祥符区交警队的那个法制科，找到人了。他让我写了一个那个情况说明，把这个过程给他说了一下。他说，那边需要调查核实一下。他给我留了一个电话，让我等个两三天给他打个电话看一下进度。谢谢，谢谢。
2: 那开封祥符区交管大队也明确告诉崔先生啊，调查需要时间，大概三天之后呢，崔先生告诉记者，事情有了新的进展。
6: 刚给那个李主任打电话了。他说已经上报完了，就差一个审批，就这一两天应该能解决。
2: 那祥符区交管大队确认崔先生并不是违法当事人之后呢，已经为他申请了罚单的回退。那又经过了三天的等待，那崔先生通过交管113查询了驾驶证的最新状态。
6: 刚看了一下那个1213上面，确实那个违章没了，祥符区的三个那个违章停车的违章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你。
2: 那问题顺利解决。此刻如果说您在出行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也欢迎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170-6588-9494。当然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你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7: 车辆呢是行驶了8万公里，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刚好半个月时间。在使用这个万能通之前啊，车辆有这个冷车启动抖动的这个情况。当时因为这个我还去过 4S 店， 4S 店的师傅跟我说，冷车启动是德系车，只要超过80000公里以后，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也没有特别好的处理方法。目前为止呢，用完这半个月之后啊，车辆冷启动、抖动这个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了。还有一个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提速也有明显的改善。我觉得万能通值得推荐。
0: 在使用万能通之前，车子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油门踩起来比较重的一个情况，当时车辆是行驶到将近80000公里，到目前为止是使用了将近小一个月的一个时间，这个现象就是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改善，油门踩起来呢也比较轻松，也比较润滑，动力各方面也比较足，所以说呢这个万能通很值得推荐哦，大家快来体验吧。
2: 那这也是咱们两位车友在用完万能通除碳氧护机之后的一些反馈啊，他们之前分别是车辆大概行驶在80000公里左右，一个是80000多一点，一个是不到80000公里，用完之后呢，一个是之前的冷车的抖动有明显的改善，然后动力感觉明显变强了，另外一个就是用了小一个月之后呢，感觉提速也是明显的变好，而且开起来更顺滑。那这也是交通广播咱们的唯一自主品牌万能通的系列产品，如果说您的公里数比较小的话，那直接用咱们的除碳氧护机，原价199，现在是99元一瓶，解决您的因为发动机引起的比如说动力不足呀，或者说咱们发动机的抖动呀，油耗明显的上升啊等等啊，都可以解决，只要说是因为积碳产生的问题，而且只要是您是内燃机车型，说实话就是这个使用时间长了，多多少少都会有积碳，只是说多与少的问题，如果说多了之后，那可能会让我们的用车感受会变差。那如果说您的公里数是比稍微大一点，是3到8万公里，那推荐您使用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是三瓶装啊，您大概在2箱油左右用一瓶啊，基本上一个周期下来啊，咱3到8万公里的这个积碳也清理的七七八八，然后呢以后每年用一瓶除碳氧护机就可以。这个三瓶装啊，一瓶清理积碳，一瓶提升动力，还有一瓶清理您的三元催化。那第三个就是咱们的万能通的金装礼盒，那这个针对的是咱们80000公里、10万公里以上的车型，那它使用的间隔的周期要稍微长一点，比如说咱们要3000公里左右啊用一瓶啊，这样的话基本上10000公里左右咱们的积碳也清理的七七八八，以后每年用一瓶除碳氧护机就可以了啊。您想体验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直接发送888，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您能看到咱们很多车友用完之后的一些评论啊、留言啊，包括购买链接都能直接看到，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也欢迎您的拨打。那这会儿线上的是刘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11: 有什么能帮到您？
12: 就是我有一个事情，就是在那个驻马店，跟那个驻马店是有一个闯红灯的记录。就是我这个是个黄牌的那个半挂嘛，然后他这边就是公司给我发过来的这个违法照片，然后第一张违法照片，这个我就是存在有点疑问，就是我这个车已经过了斑马线了，为什么还会抓拍呢？第二张照片跟第三张照片这个是毫无疑问，但是第一张照片这个确实应该在车没过停止线之前就应该要抓拍了呀。
11: 您看过图片了是吧？
12: 对，已经看到图片了。
11: 违法具体是在什么时间？驻马店的哪里？
12: 在驻马店的菜头大道与汝河大道的交叉口，由东向西，大概就是2025年的12月18号0:07。因为我这个车子是买的二手车，当时就是说过户的时候，那个就是违法的那个电话号码没有变更，我因为这次马上要审车了，公司才给我查到一个闯红灯的记录。
11: 违法图片您看过的对吧？
12: 对，违法图片，然后公司这边也看过了，公司说对这个违法图片也有点疑问，但是现在就是申诉的话，他那上面没有这个申诉的这个条例。
11: 我想问一下，你之前就是有被抓拍过闯红灯的违法吗？
12: 没有。
11: 另外就是您的车长大概有多长？
12: 车长的话，如果把那个车头跟那个挂车连到一块的话，应该在16米左右吧。
11: 因为之前我们也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关于这种挂车啊，可能就是有时候因为它车体比较长，再加上电子眼的位置它不会说离路口太远，所以说它在抓拍的时候，因为它要框你的后车牌，所以说会，我们也遇到过，比如说车头越线进行抓拍，但其实的话应该是在越线前都已经变红灯了，他是为了把你的车框在这个照片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像这种情况，就是绝大多数啊，后台都会有存有，比如说相应的视频啊，视频证据啊，基本上货车啊，如果是给你到现场去看这个视频证据，都是完备的。因为之前我们也类似您这种情况，我们也帮助咱们司机去咨询过啊，好几个地方的交警大队，交警大队给出的答复也很明确，确实是因为这个电子监控的抓拍，它离这个路口并不能说太远，因为太远就抓不住了。但是呢，你近的话，因为你这货车太长了， 所以说他为了框你的后边的车牌号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如果说当事人有疑义，可以到现场去看视频监控。就是我们帮助的几位司机都去现场看了，都是确实闯红灯了。
12: 因为就是公司，也就是说我们公司也获得也多嘛，就是说他调取了就是说其他的这个闯红灯记录，但是不跟我这个不一样。
11: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就是这个东西也它是跟可能跟这个路口的电子眼的设置的位置有关系，另外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抓不住，都说是会越线，你明白意思吗？就你说的我懂了，我也明白了。如果说您想还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跟驻马店交警联系一下，但是看视频的话可能需要您去现场。
12: 对，因为我这个外地车，我不是河南那边的。
11: 我知道呀，就是这个视频它肯定是不会给你传的，你明白意思吧？就是如果说您想看的话，肯定是要去现场的。
12: 哦，对对对，因为我当时因为当时过那个停止线的时候，应该就是黄灯过的，因为我当时有印象，黄刚变红的最后一秒，然后压过停止线的。
11: 啊，也就是说抢灯了呗。
12: 对对对对，这也不是说我故意就是说闯红灯，因为你想这么大
11: 是这样的，刘先生，这个事儿很清楚了，您也说明白，我也听明白了。现在就是对，就是您觉得就是这个越线被拍这感觉不合适，对吧？那我们跟这个驻马店交警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视频监控。如果有的话，你有疑义到现场看，好不好？
12: 行吧，
11: 好吧，就是大概率是有的，而且大概率这个不会抓错的。好吧，因为之前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应该有好几起，都是现场存的有视频，然后货车司机去看了，都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这个时间点位，这个证据都是比较扎实了，特别是像这种，就是像那种越线拍的这种情况，基本上他都会留存证据，因为后期如果说你交管部门不留存，大概率就是咱们货车驾驶员会进行复议啊，包括继续诉讼啊，提供不了，那这个事儿肯定就可能要撤销违法，你明白意思吧？而且你比如说就之前我们就是联系过咱们几个地方的交警大队，就类似于您这种货车的驾驶员，他会专车专档把视频保存2年左右才会删除，明白吧？就是通常都因为他也知道，就第一张啊你是越线的，但是他会把视频留下来，因为如果说你在越线前拍的话，那就拍不到你的车牌号了，你明白意思吧？
12: 对，之前因为我们公司也遇到过这种事情，
11: 我知道，就是我还是跟您说的那句话，因为电子眼设置有的可能跟路口，你像比如说国省道，它可能会因为大车比较多，它可能设置的会离路口稍微远一点，但有些你比如说在市区，它主要路口比较大，如果它设置的太远，它可能会存在比如说你越线之后抓拍不到的这种情况都有可能，所以说就是你说它对不对的，我个人觉得主要说是它有视频证据，那这个事儿确实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12: 哦，对对对，因为这个东西你毕竟是个这么长的一个货车，拉了个几十吨货，你就是黄灯最后一秒过的话，对吧？你这个也不属于就是驾驶员故意闯红灯，如果故意闯红灯的话，
11: 是这样的，
12: 你就闯，那不就存在故意闯红灯嘛？对吧？
11: 是这样的，刘先生，如果说没有记错的话，按照国标，黄灯应该至少闪3秒，你提前应该看到，这是第一点。而且大部分路口绿灯它是先绿闪，然后再黄闪，再红灯。而且你开大货车，说实话更要遵章。虽然说你真的闯黄灯了啊，按照规定可以不对你进行处罚啊，这个之前公安部有明确的，就是有通知。但是你一旦发生事故，那你仍然是按照闯信号来承担主要甚至说全部责任呀。咱不能说啊，我因为闯黄灯我不处罚，那我天天闯黄灯，那我大货车大我刹不住，那大货车你到路口更得注意提前减速呀。那发生了事故，那损失。对不对？可能这一次事故，您这几年就白干了呀，是不是？
12: 对，是的。
11: 好吧，这个事儿我们帮您联系一下驻马店交警，没有问题。但是也希望通过这个事儿，您也给自己敲个警钟，好吧？
12: 行
11: 啊，因为这个真的发生事故，
12: 谢谢你啊，主持人
11: 啊，咱们谁也替不了你，好不好？
12: 对，好
11: 这个事儿节目之后您把车牌留一下，节目之后我们帮您联系一下驻马店交警，看看有没有相应的视频，能够证明您越线之前是红灯。如果说有疑义的话，那我们也帮您进行主张。如果说确实证据比较扎实，有相应的视频，那这个违法确实撤销不掉。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 6588-9494。
10: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 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1: 那马上就是520了，还在纠结给爱人送什么礼物吗？那104.1爆款商城520的专属重磅推荐，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属于夏日的一款香氛啊，它不是刺鼻的浓香，而是高级克制松弛慵懒的温柔香气，自带女人独有的优雅与底气。前调是清爽柑橘的开篇，那中调是柔和薰巧与橙花，温柔淡雅。还有尾调是香草搭配龙涎香的温润醇厚啊，这个全天持久灵香。那品质在线的同时的话，价格也非常给力。那圣罗兰的香水50毫升正装，专柜原价要1220元，今天520宠粉专场直接2.5折，仅需要299，而且还能拿下专柜知名的香水正牌，同时的话也还是有礼袋，您可以直接啊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啊，抢限量的福利，把专属浪漫带回家。发送大牌就可以了。那大家装修的时候其实还比较担心会不会有套路呀，或者说害怕花冤枉钱，那装修想要品质与省钱兼得，您可以先发送省钱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之后呢，我们将全媒体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媒体的监督之下进行装修啊。同时的话，在装修成功之后呢，我们还给您赠送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直接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祝我的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3: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2: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这里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5888-9494。我们看到树叶问到，他说万能通在哪里拍啊？您直接发送888啊，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里面有三款，一个是除碳氧雾剂，一个是这个咱们的金装礼盒，还有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您根据如果说公里数3公里以内，那除碳氧雾剂就可以啊，3到8万公里选取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那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的啊，选取咱们的万能通的金装礼盒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车辆的行驶的公里数啊，直接进行选择，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我们还有车友问到，说是想看一下刚刚这个刘先生的这个违法图片啊，大家不要着急，稍后我们的小编设置好关键词之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在节目中进行公布。还有车友问到限号的问题，今天是周日啊，昨天周六是有这个限号的，因为调休嘛，但今天周日是周末啊，没有调休，所以说今天郑州市区是不限号的，对于机动车尾号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但明天周一啊，迎来了下周的第一个工作日啊，现行的尾号是1和6啊，明天是周一，现行的尾号是1和6，现行的区是郑州市三环啊以内啊，北三环啊、西三环、东三环和南三环啊。很多车友还说这个中正大道是限不限号，那中正大道它有很大的一部分区域是在三环内的啊，是限号的啊。当然了，它过向北过了北三环啊之后就不限号了，这点要提醒您注意。我们的值班总监提示啊，后台的关键词设置过了啊，大家想看刚刚啊刘先生的违法图片，可以直接发送今天的日期0510啊，您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0510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想看啊刚刚的违法图片，发送0510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直接查看了。
6: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7: 从1991年黄浦江办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万千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日前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那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那记得微信可以直接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线上粉丝节，有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那今天就是母亲节了，有没有给亲爱的妈妈送上一份礼物呢？今天UP 上给您带来一款看上去妈妈气十足的兰蔻啊清纯的小蛮腰口红296色号。节日送妈妈送媳妇都是一件拿得出手的贴心礼物。那兰蔻296的口红，那几乎是零差评的口红色号，而且丝绒雾面啊，质感高级，里面还有玫瑰精油啊，上唇一整天哑而不干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看一下啊，官方旗舰店这支口红要380块，那现在母亲节的限时福利只需要188元。而且现在下单还赠送您兰蔻专柜的礼袋啊，无论是送亲朋好友都拿得出手啊，现货库存。而且您此刻啊下单的话啊，这个下午就能收到啊，下午就能收到。而且咱们UP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比如说买一送一的欧莱雅的肌底液，还有188元的红蜻蜓的牛皮水桶包包啊，等等，应有尽有，都是郑州同城发货，早高峰下单啊，晚高峰就能收到货。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截止到今天上午的9:38，目前全省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郑州市区目前的通行情况还也是不错的啊，大家可以跑起来，但是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安全第一。那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清。那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收腰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那快来参加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联合华佛城市举办了每月业主吐槽大会，那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说意见和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将现场发放奖励。咱们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把客户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装修完成之后呢，赠送您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是添加记者微信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报名了。您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遇到的问题啊。之前呢，我们接到了张先生的求助电话啊，明明收到了违法的短信提示，为什么一直处理不了呢？我们来听一下。
2: 我车是郑州的牌照，长期在南阳使用。2020年3月27日17:11在南阳市322国道汉中姚营附近被拍了那个超速10%以上、20%以下。但是我在那个12123上看到也有信息，但是点开那个未处理里面那个信息栏里面，它没有任何信息，处理不了。事前处理都很正常，大概就3月30号接的信息，4月1号、2号的时候，我把那个12123卸载了以后，又重新安装一下，我登录，它还是不行。刚才又看了一下，还有这个信息，就是未处理里边没有任何信息，它处理不了，这个信息就挂在这儿了。
1: 嗯，那节目之后呢，我也看到了张先生提供的违法图片。那违法短信呢，显示车辆3月27日在南阳有一条超速违法，但是打开交管123 APP 之后呢，车辆状态显示违法未处理，但是点击进入违法页面之后呢，又不显示任何信息。那经过跟张先生求证呢，他确实当时在南阳当地，我们推测违法大概率是有的，只是说公安网和互联网的信息传递出现了问题。那节目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河南交管123客服热线。
3: 这边如果是不着急处理违章的话，可以晚两天再查看一下，就是看一下后面他会不会查询到。比较着急的话，也可以就近找一个窗口现场查询到违章之后尝试现场处理。可以检查一下你 APP 是不是最新版本的，我的里面有一个设置，里面有一个检查更新。
1: 嗯，那河南交管113客服建议车主再等等，或者说线下处理。对于记者提出的刷新数据，对方表示呢需要联系车滴滴的交管部门。而对于客服提到的，比如说是重新下载或者更新版本之类呢，那之前张先生都已经做过了，他的交管113 APP 也是最新的版本。那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又联系了张先生所在的车基地啊，郑州市交管支队反映了此事。那当天中午啊，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种情况跟前段时间呢交管113客服服务器的故障有关。那重新传递违法数据之后呢，是可以解决的。那当天下午啊，郑州交警就完成了数据重传，并表示24小时之内呢，当事人就可以在网上正常处理这些违法了。那第二天上午啊，张先生传来了最新消息，
4: 昨天反馈的那个南阳的那个违法那个事儿。我昨天晚上点开那个12123，前几天那个信息栏里面这个有违法，但是它那个违法信息显示不出来。经过咱们沟通以后，它显示出来了。我昨天晚上已经处理过了，车辆状态也正常了。谢谢啊。
1: 那问题顺利解决。如果说您也遇到了此类问题，也欢迎您随时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个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5889494。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台东一直在您身边。如果说大家还想看刚刚我们第一个热线的这个违法图片啊，发送日期不要发错了，是今天啊，0510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社交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那快来参加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5: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8: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9: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这会儿看到大家仍然在发送关键词啊，今天的关键词是0510。那发送之后呢，是一个大货车的闯红灯的违法记录。那也欢迎大家随时可以留言，看到这个战军就说闯红灯了。那您有什么观点，也欢迎您看完之后呢随时留言。包括之前我们看到红娜就留言，她说现在树叶长得很茂盛，能不能沟通相关部门将遮盖红绿灯信号的树枝去掉一部分？这个建议您是具体，比如说有哪些路口或者您遇到过看到了，可以比如说留个图片呀，或者留个这个具体的位置，那我们也向相应的比如市政部门进行反馈啊，建议大家留言的时候可以说的更详细一点，这样的话可以有的放矢啊。大家想看违法图片啊，直接发送0510可以看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588-9494。今天有车友都在问到说周末能处理违章吗？可以的啊，因为郑州市区的比如说各个行政服务大厅啊，周末的交管窗口仍然是正常上班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去处理就可以。不过现在去，因为上次去咱们交管大队去做采访，也遇到了门口有人问能不能采访。目前的话，郑州县比如说在郑州市区各个交管大队啊是本身不处理违章的啊，它的违法处理窗口都已经挪到了咱们各个行政服务大厅啊，有专用交管窗口处理车辆违章，还有这可以简单的进行驾驶证换证呀，包括行政的补证啊都可以办理。但是呢郑州市区的各个交管大队啊本身只做，现在是应该大部分只做啊事故处理呀啊，就这些这个工作。但是对于违法处理，比如说我非现场违法，我要开出罚单，那您需要去到郑州市区各个行政服务中心的交管窗口，您可以在地图上搜索一下啊，都可以找到。市区的话，每个区的行政服务中心都可以。因为现在对于处理这种啊非现场违法是没有限制的话，比如说你处理外地的、外省的啊，包括你是异地处理，都是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
0: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我们这会儿看到咱们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重磅来袭。那这次咱们明星主持人全员集合啊，陪你在星空下扎营听歌吹晚风。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5月17日星光帐篷老友金曲通通就位。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音乐节就可以扫码进群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收腰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APP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获取188元的立减金，您可以关注一下啊，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还有皓月当空他发来了一张图片啊，他说这个我看违法图片是应该是车辆啊在左转的时候提前这个左转了，所以说压线了。

所以说被拍摄的违法也是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啊，罚款100记1分啊。他问，他说是违章压到左转的网格线了吗？扣一分。是的啊，您压线了，所以说被记了一分啊，这个是不能压越的，您需要越过停驶线之后再左转。我们也提示大家，不管说是您左转还是右转的时候，右转的时候尽量是要啊越过停驶线再右转，再进行转弯。这样的话，如果说您提前右转压到比如说右侧的实线或者左侧的实线，那很有可能是要

7:0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今天出门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哇，这个大日头，哇，这个高温，哇，夏天真的来了。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呢，夏天已经来了，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防晒霜给涂好了，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又不美白或怎么样，这跟美白没有关系，它主要是对于我们的皮肤健康，好不好？建议大家选择 SPF30 加以上的这种防晒霜，这个涂抹的时候记得涂匀啊，不然的话一块白一块黑就不太好看了。当然呢，除了脸啊、颈部啊、肩部啊或者露出来的部位啊，我们都要给它好好的涂一涂。而且有些朋友可能不太晓得说，哎，我化妆的时候啊，我就把它涂上了，对吧？然后呢，化完妆在家里换换衣服、整整发型、弄弄鞋子，结果一两个小时之后再出门，这个时候你的防晒霜它已经失效了呢啊！防晒霜应该在日照前的20到30分钟左右去涂抹，并且每2个小时或者是出汗了之后啊，游泳了之后及时的再去补涂。用量上来说你不要用很少，你要用很少的话它真的是达不到那个防晒的效果啊。基本上正常的防晒霜涂全脸的话，大概要涂抹1元硬币大小的这个量才是够的，足以保护咱们的脸部不受紫外线的侵扰啊。我就不跟大家说推荐你要用哪一种了，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用就要怎么说呢，遵循它的使用的法则，不然的话呢，有可能你花了钱还会觉得它没有用，到时候人家还背锅呢，说啊，是你自己没有涂够量，你真说我没有用，对不对？所以如果说大家出门玩的时候，哪怕玩得再开心，如果觉得自己的皮肤已经开始有这种灼热或者刺痛感的时候，立刻停止日晒，回到室内，回到阴凉的地方，不然的话呢，哎，有可能对咱们的这个皮肤有着不可逆的损伤了。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在周末的时候和我们来一起听听歌。我是珍妮，我们的疯狂张真人的社群也依旧欢迎各位的加入，回复游戏两个字，记好了，是回复游戏两个字就可以了。我相信今天这个周末很多朋友想要这个回家啊，去看看妈妈，或者说是请爸爸妈妈出来去吃一顿，毕竟是一个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但是最近呢这一段时间就有朋友说了啊，说这个希望就是多一点时间，除了五一啊、十一啊这种长的假期之外，多一点时间可以陪一陪家人。那我觉得你们有这样的这个思想，那就要赶快去做，真的是这样，对不对？有的时候这个机会啊，可能稍纵即逝。比如说啊，我们的星光音乐节也是这个样子的。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了，所以说在5月17号为大家送上的星光露营音乐节重磅来袭了。就在5月17号，星光帐篷老友金曲，包括明星主持人在现场全员集结，陪大家在星空下驻扎听歌吹晚风。如果你想要了解到详情或者是来报名参与的话，记好了，是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好的，听到了这一首第一天啊，我希望更多的朋友都会把这一个周末当成第一天休息那样去对待，好好的去对待它啊，就是充满着激情，不然的话呢，你可能就会想到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还有几个小时，那马上我们这个周末都过去了啊，不要这样想啊，还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充满着激情对待自己的这个休息日，或者说是让自己喘口气的这个日子啊。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除了啊这个工作的时候要努力，然后呢玩的时候开开心心，当然出门的时候安全还是最重要的，所以说车险这个事情一定的要上心。开车出门最担心啥啊，会不会就是万一路上出点小问题，万一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搞，然后也没有人来帮我该怎么办，对不对？这个时候如果你才想起来，哇，原来我找了一些小公司去买的这些个车险，打了客服电话找不到人，或者说是客服这个你联系完了之后呢再去联系他，哎，失联了，或者是拒绝赔付，我告诉你这一瞬间你是非常崩溃的。所以说买车险一定要找到大品牌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来办车险，给您配备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一年到头除了春节之外全部都纯人工，24小时在线聆听您的诉求，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真人坐席就会一对一的和您沟通，如果出了险有人踏踏实实的帮你善后，帮你啊这个去解决完所有的问题。甚至有一些朋友说，哎，我除了把照片拍了之后上传了之后联系了我的客服人员，然后我就继续上路开车，我人还没有到我目的地，事情已经处理完了，就是这样的安心后盾，好不好？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给你自己的爱车穿上安心的隐形的安全铠甲，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您就可以来看到了啊。那么当然除此之外，如果说在外面啊咱们游玩的时候安心，回到家也要住得更加的舒心。说到装房子，2026年您有装房子的需求的话，一定不要懒啊，一定也不要只关注到价格，一定要把质量放在最前面，因为抛开质量来说的所有的价格其实都可以不谈。为什么？因为哪怕它要价再低，你入住之后今天这儿掉了，明天那儿漏了啊，然后后天跟邻居吵架了啊，你看看还不够你糟心的呢，对不对？所以说一定要把质量放在前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花布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如果有问题董事长亲自到现场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的回应，如果业主的

意见建议是有利于我们提升服务质量的话，我们还将当场发放奖励，实打实的啊，让给大家的这个做到的服务提升满意度不只是停留在嘴上啊，而是实实在在的让大家感受得到我们的诚意。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现在报名的话，你还可以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咱们的材料更环保，让您住的更加安心，也让工艺更加的考究。所以选装修请一定要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和记者一对一的来聊一聊吧。说不定呢，哎，有一些小巧思啊，或者说是一些啊小意见呢，哎，听完了之后会让你豁然开朗也说不定哦。记得是回复家装节。

0: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晚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
0: 阿姨太可爱了，燕窝谁能不爱呢？
1: 尤其还是燕之屋这种大品牌，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
0: 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伴大家一路出行。而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太平洋保险，也是已经伴大家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与您并肩同行了35周年了。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和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来搜索一个关键号这个公众号叫做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来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大家准备到了丰富的活动还有礼品等大家来拿走和参与，记得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什么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您就可以来找到并且参与喽。说到在生活里面想要给辛苦的妈妈或者是这个辛苦的老婆来送一份属于女人独有的或者说是非常爱的一份礼物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爆款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来自于咱们国家珍珠之乡浙江诸暨的知名产业，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些个高品质的珍珠，真的非常适合大家来带走一份。回复团购两个字自己来选下款式啊，回复团购两个字，甭管是想要送给妈妈、送给婆婆，或者是送给自己丈母娘哈，再或者送给老婆啊，都是有您可以选择到的款式。比如说这个珍妮推荐款龙珠吊坠啊，这是11到13毫米的大颗的淡水珍珠，戴上脖子非常有存在感。我个人觉得非常适合那种比如说平时配个 T 恤呀、配个这个休闲西装啊、配个吊带裙啊，你想要让它点缀一下有一些存在感的，那么你就用它一颗大颗的珍珠吊坠在咱们的这个胸前，非常好看。专柜的吊牌价格1119，咱们跟工厂直接团购的价格是279，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有吸引力？回复团购两个字自己也来看一下款式。另外如果是那种潮流小达人的话啊，特别喜欢那种迭代的穿法的话，那么3到4毫米的小米珠的这个项链单戴的是精致，迭代的呢是有层次，迭代的是什么呢？5到6毫米的淡水珍珠的这个满天星项链，这两条一起入手，我们今天给到一个打包价，平常在专柜基本上一条就要2799了，今天我们的打包价两条到手799，直接把那个2000给你去掉啊！一条小米链赠送一条满天星项链，一下子拿下两个大爆款，大家可以赶快入手拿回家啊，自己留一个送人一个也可以，或者说是一起成套送人的话，会让别人觉得你非常有诚意，并且你还很有品味，居然会搭配，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高端性价比的啊，这就是经典的王冠造型，再加上珍珠的这个造型，这个简约大气的同时呢，非常适合有气质的啊，追求品质的那种职场白领精英。专柜的吊牌价格4799了啊，将近5000块钱了，而今天我们的工厂团购价只要1299，送自己送爱人，经典不过时。所有的咱们可以下单的这个珍珠礼物都是一物一赠啊，送礼物的同时，咱们还有礼袋，还有礼盒，而且7天无理由，大家拿回去试戴一下，感觉好了您再留下，感觉不好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无忧。关键是我们会给大家终身保修啊，终身保修。您收到货的时候可以来观察一下，我们所有的邮寄地址全部都是从浙江诸暨的原产地给大家包邮到家的。今天说到这三款都是大热款式，库存确实不多了啊，最后也就是这么个一两天的时间了，所以大家赶快回复团购两个字来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团购两个字来下单。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行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真系好靓。但我始终都系只想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地望住你。你要离开前场嗰一刻，竟然系你行到我面前同我讲声拜拜。其实你知唔知啊？我真系好中意你噶。

好的，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作品，虽然说并不是张学友本人演唱的，但是这一位演唱者啊，他的名字叫阿朗啊，这个翻唱的男生，用他自己的独有的嗓音，为大家送上了这一个不同版本的《只有你不知道》啊，用粤语来说，只有你不知道。反正有的时候听这个粤语歌曲的时候啊，虽然说我们那有可能不一定每一句歌词我们都听得懂啊，但是我们确实能够听出来一定的韵味，是不是啊？就是有一些歌曲确实是会给我们一些感情上啊、思想上的一些指引啊。希望更多的朋友听听它，哎，会觉得哎，这个生活啊、日子啊、这个节奏还蛮不错的啊。哎，说到啊这个生活，接下来给大家说这么一件事情。有些人说啊，这个周末的时候才叫做生活，哎，那不一定啊，周一到周五咱们的这个工作日也是咱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有些朋友会说啊，我想要找一个适合我自己的生活，适合我自己的这个工作节奏，那你看看接下来这个是不是适合你。首先我来告诉你啊，他的月薪16000，还是挺有吸引力的吧啊。16000需要你干什么呢？需要你一个人放3000只羊。就是在前段时间呢，在来自于内蒙古锡林浩特的啊一位老板就向记者介绍了，他说呢，他在网上现在招聘啊，这个工作地点呢是位于内蒙古的牧区，牧场里面的面积3万多亩，需要啊招聘来的这个工作人员来管接近3000只羊。月薪16000，工资包吃包住，有专人送物资，并且配备了马和摩托车。工作时间全年无休，夏天放羊啊，冬天喂羊啊，啊，这个冬天每天要喂2次，每次耗时大概2个多小时，劳动强度还是比较大的。有人说每天上班才2个多小

是，我感觉还是可以的。而且这个牧场啊，地处比较偏僻啊，这个距离市区有300公里，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常年是见不到人的。所以这个老板说，最好呢是夫妻二人一起啊，就是一家都在这儿啊，然后一个人放羊，一个人做饭，最少需要工作一年，得能耐得住寂寞。除此之外的，这夏天呢是可以住蒙古包，有水有电啊，这个草原风景比较宜人，工作相对来说这个还是比较节奏比较轻松的，只不过冬天可能就比较难熬了。为什么？因为冬天长达半年，最冷的时候-40度，需要你自行点火取暖啊，有平房可以住啊，房间里面还给你配备了 WiFi 啊，但是呢这个雨雪天气呢有可能会断网。哎呀，草原上呢是也是没有手机信号的，确实是得耐得住寂寞啊。夏天比较轻松，冬天比较难熬。为此呢，他开出了这个16000的高薪，希望能够招到长期稳定的员工。有网友说了啊，这个工作一定得守得住孤独，感觉呢就去当弼马温呢。这当代避羊温啊，是不是？说放羊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除了喂羊和放羊之外，你还得要防疫，还得要防狼，还得要防盗，还得要给羊接生。当然呢，自己还是得会杀羊的，不然的话，你确实也是吃不上羊肉，喝不上羊汤。这个我觉得网友们，你们这个想的是有点多了。人家老板让你放羊，可没说给你杀的权利啊。所以想问问大家啊，像这种月薪16000的啊，放3000只羊的工作，要是你的话，你乐意去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音乐广播啊，大家来说一说，你看看我能不能胜任这一份工作。我说到啊，有的时候断网确实是非常让人觉得心里啊这不舒服，对不对？你本身你就一望无际了，然后你再不让我通过网络看看世界，确实是有点觉得与世界这个脱离了轨道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流量也好啊，网络也好啊，真的是现在人的一个必备的需求了。那么所以前段时间交广领航给大家送上的随身 WiFi 真的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喜爱和还有追捧。为什么那么讲？平时啊你说你商旅精英经常出差的，或者说是在户外工作比较久的，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经常在户外跑的，你没有办法固定在一个地方连 WiFi， 那么我们的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就更加适合您了。因为你要知道，你的那个 WiFi 套餐一旦用完了啊，这个流量套餐一旦用完了，然后每超出来的啊这个流量，那真的是让人肉疼啊，一个月100-200块钱是打不住的，对不对？所以说由我们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为大家送上的这一款机器，您不需要花1-200块钱，今天只需要68块钱就可以把它带走了。回复随身两个字，68块钱把这一个机器带走的同时呢，我们赠送给您2天的免费体验流量，拿回家经过了简单的实名认证之后呢，您就可以开机来使用了。3大运营商啊，可以智能切换，在什么地方哪个运营商的这个信号比较强，它可以智能抓取，当然你也可以手动切换。另外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如果您觉得这2天啊，在车上啊，在高铁上啊，在家里呀，或者说是啊这个走路步行的时候放包里啊，你觉得用得非常爽的话，可以进行到包套餐，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套餐啊。回复随身两个字可以了解详情，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随身两个字。

这是来自于王嘉尔早期的翻唱作品《该死的温柔》，送给大家。刚才在为大家介绍咱们的随身 WiFi 的时候，蓝通波说的，哎，让他出门带个随身 WiFi， 对对，正有此意，正有此意啊！大家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好了。我刚才说的随身 WiFi， 你把它开机了之后放在车上，哎，就你哪怕你说我今天出门带着家人、带着朋友，咱们一起出门去玩，对吧？我们去个短途旅行也好，或者是长途的这个自驾游也好，你把它放在车上也是，哎，大家都是可以来使用的。可不能说我们只连一台手机、两台手机，我们最高可以连6到8台呢，对不对？这大家都可以用，哎，造福你这整个车厢里的朋友啊！回复“随身”就可以了。当然，除了这个啊，大家如果出门玩的话，还是一定要把自己的积碳给清一清，因为五月份的这个天说热就热了，今天呢都30多度了。哎，有一些朋友说的，哎呀，我再忍一忍吧，现在应该不能开空调吧？怎么不能开？现在很多的这个车都开始开了，但是有些车子发现了，哎，开了半天这车厢凉不下来啊。有些朋友就说了，是不是缺氟了啊？然后就跑去加氟，又去清洗了，然后呢就是花了钱了。之后再一试还是老样子，有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你认为它是出在空调上，但其实它是出在了发动机的积碳上面。哎，发动机积碳了啊，这个它就会影响到我们车辆的一些个性能，除了空调制冷的问题以外，还有什么动力不足啊、油耗上升啊、啊或者说是这个冷车启动困难啊等等等等。所以说赶快来清理一下积碳，用咱们的万能通系列的产品，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一瓶下去您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制冷嗖嗖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带空调是毫不费力了。当然对于不同的里程数的车子，咱们还有不同的推荐，比如说3到8万公里左右的这个车子，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啊，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每一瓶是有不同的效果，第一瓶除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靶向清洁，三元催化，一套三瓶199元就可以了。可不是说这三瓶你统一咚咚咚你都倒里面啊，不是这个意思。每一次去加油的时候啊，去加油的时候把它拧开，加到您的油箱里面，然后再去加油就可以了。然后每隔一箱油用这么一瓶，三箱油用完这一年你就不用管它了。那么另外，如果要是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子，万能通精装礼盒更加适合您，也是一套三瓶，只需要239元。如果是这3万公里以下的朋友，或者说是之前已经用过了啊，不需要说再去强力除碳的话，那么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单品的万能通除碳养护清洁剂，您就可以来试一试了。甭管怎么样，都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都可以直接了解到咱们的产品详情。

五月份赶快来回复装修两个字锁定您最后的这个福利，实惠的把咱的新家给装好了，装成了这个装得劲儿，装踏实了。好的，13:53，继续邀请更多朋友可以在节目之后在社群里面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和联络，回复游戏两个字进入到疯狂张真人的游戏社群。如果你实在记不住，回复珍妮或者张弛任意一个主持人的名字也可以。好的，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奶茶刘若英这一首一听到前奏大家纷纷都可以跟着合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后来。我是珍妮，咱们明天见，拜拜。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这个高速方面啊，此刻呢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跑起来。郑州市区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主要关注一下京广快速路。目前京广快速路呢，由南向北这个方向过了航海路之后啊，是稍稍有一些拥堵。另外呢，北向南方向过了黄河路往合一立交方向去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其他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的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不过在商圈周边啊，像花园路、东风路啊、花园路、农业路以及这个二期商圈的车流量相对比较大。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公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官面对面。侄子尽孝多年，叔叔车祸去世，侄子是否有权主张死亡赔偿金呢？我们主要是探讨交通事故赔偿权利人身份认定的法律边界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稍后要连线到的是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这个叔叔啊，他是一辈子没有结婚，没有子女，父母兄弟也早已经离世。不幸的是呢，有一天叔叔突遭车祸不幸身亡。那么侄子能否向交通肇事方索要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呢？小王呢，他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在2025年的7月份，他的叔叔老王驾驶电动三轮摩托车与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相撞，经抢

0: 无效死亡，交警认定呢货车司机负主要责任，老王负次要责任，但是老王没有配偶，没有子女，他的父母兄弟已经去世。自2019年起呢，侄子小王依据与村委会及老王签订的供养护理照料协议书，一直呢是供养和照料叔叔的生活。事故发生以后呢，小王支付了医疗费和丧葬费，并且呢将肇事司机和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0多万元。但是保险公司却说了哈，小王啊，你不是近亲属啊，你没有资格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呀。法院怎么判呢？小王的悉心照料能否让他成为法律上的赔偿权利人呢？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到底该归谁呢？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这起案件的法官助理啊，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做客我们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为我们释法说理哈。下面视频连线郭倩。你好郭倩。
1: 哎，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0: 那郭倩，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还原一下这起事故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这起案件的事发经过其实并不复杂，事情发生在2025年7月。本案呢，受害人老王驾驶电动三轮摩托车在路上行驶时，和一辆重型大众牵引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发生后，老王被紧急送医抢救，但很遗憾，最终抢救无效去世了。交警部门也对这起事故出具了责任认定书，认定重型半挂牵引车的司机小郑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老王自身呢负次要责任。老王他生于1943年，这一生无配偶、无子女，父母兄弟早已离世，就是咱们常说的孤寡老人。晚年一直是由他的侄子，也就是本案的原告小王在照料。
0: 那么事故发生以后哈，小王他做了哪些事情呢？他支付了什么样的费用呢？郭倩。
1: 事故发生之后，从老王入院抢救到身后事的处理，全程都是由侄子小王一手操办的。老王在医院抢救期间，所有的医疗抢救费用5000余元全是由小王垫付的。老王不幸离世后，也是小王全权负责了丧葬事宜，支付了丧葬费4600多元，送了叔叔最后一程。可以说从事故发生到处理完毕，所有该由亲属承担的责任和花销全都是小王一个人扛下来的。他这份孝心和担当，我们当时在办案的时候也特别受触动。
0: 因为这个叔叔是无儿无女啊，父母也已经离世哈，所以小王作为侄子哈，这份亲情呢是非常难得和珍贵的哈，为叔叔送终养老。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哈，跟我们说一说小王他起诉的被告是哪些，他的诉讼请求包括哪些项目，总额是多少。那么2个被告啊，就是保险公司在庭审当中提出了哪些答辩意见，包括这个被告肇事司机小郑又是如何答辩的。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想给自己的爱车清除积碳啊，您就选择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一瓶除碳养护剂呢，只要99块钱，加注到燃油箱里，再把燃油给填满啊，您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儿交给他完成就可以了。除积碳为什么要除积碳？因为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它是内燃机，燃油呢会留下一些脏东西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积碳。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感觉你的车呢加速无力啊，车开上去特别的肉，然后呢还伴随有像废油啊，怠速等红绿灯的时候，方向盘微微有一些抖动啊，等等一些状况啊。这其实车辆呢并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主要就是积碳啊，该清除一下了。除积碳非常方便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啊。当然了，咱们的针对这个公里数比较长的车呀，还有强力除碳的这个万能通金装礼盒啊，那一套是三瓶的，三瓶只要239块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开车出门啊，最怕有点小刮小蹭的啊，手忙脚乱不说，打客服电话如果找不到这个人的话，更是瞬间崩溃。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呢，我们给您配上这个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那一刻起，真人坐席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沟通，出了险之后还有人踏踏实实当您的后盾。要说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呢，车损险现在很值啊，因为以前像需要单独购买的涉水险、盗抢险和自燃险啊，现在全部都打包进这个车损险里了。另外还有一些比较便宜实用的附加险啊，像这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等等啊。花小钱能办大事，但如果您不了解的话啊，可能在选择车险的时候啊，就有点不太得心应手了。不要紧，发送车险两个字，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有专属的坐席团队给您服务。爱车怎么续保啊，怎么去搭配这些险种，都可以咨询咱们客服啊。发送这个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各位家长注意了啊，3到18岁呢也是这个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啊，部分孩子这个抵抗力比较差，不长个儿，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啊是有关系的。咱们很多家长目前普遍关注的像钙、维生素啊，但是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啊，这是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也被广泛的关注与应用。那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呢，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这个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啊，回复成长两个字来下单。有人说啊，这个装修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可是下一套房子你还找这家装修公司装修的话，那才叫真正的认可。装修吧，就是做服务。河南交通广播呀，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会举办这个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建议啊，有利于提升咱们这个服务质量啊，会当场给你发放奖励。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的合作企业。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啊，来享受装修完工之后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咱们的入住更安心，让工艺啊更考究。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来报名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的增项，签署闭口合同，咱们保证一口价，还有100万质保金，有问题的话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锁定专属福利。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

0: 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呢，全省是晴天见多云，傍晚到夜里，安阳、濮阳、鹤壁、新乡、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多云转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地呢还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全省风力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的时候，我省北部、东部、西部山区的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12号西部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晴天见多云。12号西部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见多云，最后

0: 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有人说啊，装完房子送锦旗，那不一定代表认可，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修才叫认可。装修嘛，做的就是服务。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呢会在现场认真聆听咱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建议有利于提高这个服务质量啊，将会当场给你发放奖励。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的合作企业啊，现在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享受装修完工之后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加环保，让入住呢更加安心，让工艺啊更考究。回复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来报名参加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的增项，签署闭口合同咱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有问题的话说赔就赔，不退位，不让辛苦钱打水漂，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呢成为泡影。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锁定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祝我的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4: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3: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9: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寒战1994》。1994年，香港回归前夕，政治部即将解散。一宗富商绑架案让刘俊谦扮演的热血正义的李文斌与吴彦祖扮演的冷血野心家蔡元奇在警界掀起了一场暗潮涌动的权力较量。英方、警队、富商、黑道四方势力卷入其中，互相博弈，香港迎来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9: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呀开播23周年，星光录音音乐节呢重磅来袭。这一次啊，明星主持人全员集结，陪着您在星空之下扎营听歌吹晚风。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5月17号啊，这个星光帐篷老友金曲通通到位。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扫码进群。23度的夏天啊，音乐夏天，咱们不见不散。说到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包括商旅精英经常出差啊，或者这个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啊，也包括咱们营运车司机平常上网

0: 定宽带是用不了，只能用手机流量，这就比较麻烦了啊，特别难用。今天咱们送福利，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您可以关注一下，原价是88块钱，现在优惠之后啊，只要68。交广领航打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仅此一个月，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这个网络呢智能切换，彩色屏幕啊实时显流量，而且它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啊，我们送您充电线，2天体验流量，再加每半年换一块新电池啊，5年之内每半年给您换一块新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您回复随身啊，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啊，你可以打开这个微信啊，微信上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啊，就是关注这么一公众号，参与他的这个线上粉丝节。那太平洋产险啊，也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活动，还有这个礼品啊，等着您来参与。记得啊，在微信上打开之后搜索关注这么一公众号，它叫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
1: 民是非，曾智慧为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是我们的法官面对面的时间哈，我们视频连线到的是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关注到的这起案件呢，主要是侄子尽孝多年哈，叔叔车祸去世，那侄子他能主张死亡赔偿金吗？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呢，原告呢是小王，他的叔叔去世之后呢，他把肇事司机小郑还有车辆投保的两家保险公司都起诉到法院啊。那么小王他起诉的这些被告当中，他的诉讼请求包括哪些项目啊？就是这个总额是多少呢？郭倩。
2: 好的，主持人。小王在处理完叔叔的后事后，把肇事司机小郑还有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一并起诉到了法院。他的诉讼请求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他已经实际垫付的医疗费、丧葬费，这些实打实的支付的费用，另一部分就是咱们所有人最关注的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所有项目加起来主张的赔偿总额一共是30多万元。
1: 嗯，那这个小王他是侄子啊，他为什么认为自己是有权索赔的呢？郭倩。
2: 其实我相信直播间的很多听友听到这里都会和小王有一样的想法。那小王呢，他核心理由其实是2点。第一，从2019年开始，他就和叔叔老王村委会一起签订了供养护理照料协议书，之后的6年多一直实实在在的照顾叔叔的饮食起居，承担了叔叔生养死葬的全部义务，是叔叔的实际抚养人。第二，叔叔去世后，所有的抢救、丧葬费事宜都是他一手操办的，钱也是他出的。叔叔呢，也没有其他近亲属了。他作为实际尽到赡养义务的侄子，理所应当有权主张赔偿，这也是他最核心的诉求依据。
1: 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告呢有2个保险公司哈，因为一个呢是交强险的保险公司，还有一个是车辆投保的商业险的保险公司。那么两家保险公司在庭审当中答辩意见是什么呢？郭倩。
2: 保险公司呢在庭审中的答辩意见核心其实就一句话，也恰恰是咱们这起案件最核心的争议焦点。
1: 有一个是车辆投保的商业险的保险公司，那么两家保险公司在庭审当中答辩意见是什么呢？郭倩。
2: 保险公司呢在庭审中的答辩意见核心其实就一句话，也恰恰是咱们这起案件最核心的争议焦点。保险公司明确提出了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主体只能是死者的近亲属，而小王呢，他只是老王的侄子，不存在法律规定的近亲属的范围内。

0: 律的亲法律规定的近亲属无权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同时，他表示自己的车辆已经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应该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嗯，郭建呢为我们理清了这起案件的基本脉络哈。一位无儿无女、父母兄弟均已离世的孤寡老人，在交通事故当中不幸失去生命。他的侄子小王呢，实际上是承担了本应该由近亲属履行的赡养送终义务。小王呢也垫付了医疗费办理的丧事哈。现在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来了，小王能否获得赔偿权利人的资格呢？我们继续连线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啊。那这个案件的核心争议呢，在于小王他作为受害人的侄子，他是否有权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呢？法律上的近亲属的范围是如何界定的哈？接下来呢，继续听郭倩详细的解析。2019年的时候呢，小王呢与村委会以及老王，就是他的叔叔，签订了一份供养护理照料协议书。这份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郭倩。
0: 好的，主持人，这份协议是2019年签订的，签约的三方分别是老王本人、侄子小王，还有当地的村委会，三方都签字盖章确认了是合法有效的协议。同时，这份协议也和当地乡镇政府特困人员分散供养的政策相衔接。协议里约定了由小王负责老王的日常饮食起居、生病就医、养老送终等全部的供养护理义务，老王的生活开支、医疗费用等所有花销由小王承担一部分。同时也约定了老王去世后他名下的相关财产由小王来继承。那实际呢，在这个协议签订之后，老王就搬到了小王对面去居住，日常老王自己做饭或者和小王搭伙吃饭，生病呢是由小王陪着去看病照料，这点是由村委会的证明、邻里的证言，还有我们法院实地走访调查的结果可以佐证，事实层面是完全没有争议的。
1: 小王呢是老王的侄子啊，你看这个小王呢，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尽到了一个儿子该做的，这种照料啊，还有孝心的一些体现哈。那么实践当中，交通事故当中被侵权人有人身损害或者是死亡的，谁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呢？郭倩。
0: 关于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1条说了，死者的近亲属都有权起诉。那如果没有近亲属呢，是由民政部门或者村委会来出面。所以呢，我们法律首先划了一个圈，圈里的人是近亲属。我给大家再说的通俗易懂一点，就是如果被侵权人他只是受了伤没有死亡的情况，那赔偿权利人就是被侵权人本人，他可以自己向侵权人主张赔偿。但如果像本案这样，被侵权人因为交通事故不幸去世了，那赔偿权利人就只能是死者的近亲属，只有近亲属才有权利向侵权人主张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些赔偿项目，这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也是咱们司法实践中一直遵循的裁判规则。相信咱们很多开车的听友平时接触保险的时候也经常会听到这个规定。
1: 我们通俗一点理解的话呢，在交通事故当中有人身损害的，比如说受伤了，那么他是无责或者是部分责任的情况下，他要向对方索赔一个赔偿金，比如说这个住院医疗费用啊，还有他的误工费，是由他个人来主张就可以了，他自己就可以去索赔。如果他不幸身亡的话，是由他的近亲属来进行这个索赔的，索赔的主体呢是他的近亲属。好，那小王啊，他是老王的侄子，他是否属于老王的近亲属呢？郭倩。
0: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近亲属这个词，但是具体哪些人算，可能一直没有弄太明白。今天就借着这个案子，给大家把这个范围说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5条规定，对近亲属的范围做了明确封闭的列举，一共只有8类：配偶、父母、子女、 兄弟

0: 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只有这八类人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属。除此之外，其他的亲属，哪怕是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都不属于法定的近亲属范围。回到咱们这个案子里呢，小王他是老王的侄子，很明显是不在刚才说的这八类近亲属的范围内，所以从法律层面来讲，他不属于老王的近亲属。
1: 刚刚呢，您给大家说的很详细哈，《民法典》第1045条对近亲属的范围做了明确封闭的列举哈，只有八。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今天呢 UP 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一款涂上去非常气色十足的兰蔻精纯小蛮腰口红，296色号的啊。不得不说呢，兰蔻家的这个每一支这个口红啊，质感都是非常高级的啊，颜值质感品质双在线。兰蔻296色号这口红呢，涂的薄一点是红茶玫瑰的啊，日常提气色，涂的厚一点呢是浓郁的复古红棕色，气场全开啊。这个兰蔻啊，作为知名的高端化妆品的品牌，官网旗舰店这样一支口红要卖到380块钱，今天 UP 商城啊，咱们限时福利价只要188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啊，今天188块钱带走这款兰蔻精纯小蛮腰的口红。另外现在下单啊，还给您配赠了一个兰蔻专柜的礼袋啊，送亲友也拿得出手，现货库存数量不多，先买先得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就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 UP 商城啊，188买一送一的欧莱雅的基底液，还有188元红蜻蜓的牛皮水桶包包，还有198元的这个中国珠宝金镶玉的转运珠啊等等的好物啊，等待您来这个淘货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五月装修宠粉福利倒计时了，河南交通广播呀携手金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的配齐，签约再送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了。抓紧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装修两个字啊，抢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智能家电啊，赶紧回复装修两个字锁定最后的福利，实惠装新家。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3: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2: 他们为成长护航。
4: 同学们，上课。
2: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5: 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哈。今天我们关注到的这起案。

0: 案件呢也是比较典型的，侄子尽孝多年，叔叔车祸去世，侄子能主张死亡赔偿金吗？啊，刚刚呢通过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的一个释法说令呢，大家也知道，这个侄子他和叔叔之间的这种叔侄关系哈，他不属于民法典第1045条当中近亲属的范围，所以呢侄子孝亡呢，他是无权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连线该案的法官助理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啊。那郭倩啊，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不太理解啊，说老王在去世之前呢小王呢是尽了赡养的义务啊，养老送终啊，包括他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还支付了这个丧葬费啊，还办理了后事。在老王生前呢，小王和老王还签订了一个供养护理照料协议书，实际履行了赡养义务，那为什么这份协议也不能让他成为赔偿权利人呢？郭倩，
1: 这应该是大家最关心最想问的问题，明明签订了协议也实实在在履行了，为什么还是不行呢？首先这份供养护理照料协议书本质上是一份关于养老照料和遗产继承的约定，他能管的呢是老王生前的照料义务和老王去世后他自己名下个人合法财产的继承问题。但我们反复强调过，死亡赔偿金不是死者的遗产，它是死者去世后才产生的专门赔偿给近亲属的款项，不属于老王生前的个人财产，自然也就不能通过这份协议约定这笔钱的归属。其次，这份协议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遗赠抚养协议，也没有办理收养登记，不能让小王和老王之间形成法律上的逆至亲血亲关系，也就不能让小王取得法律上近亲属的身份。而且呢，老王他本身是特困供养人员，享有国家的特困救助政策，这份协议也是特困分散供养政策下的照料协议，和法律上的遗赠抚养协议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这份协议能证明小王尽到了照料义务，但不能突破法律对赔偿权利人主体资格的强制性规定。
0: 刚您讲的非常的明白哈，虽然有了这份协议，但是他这份协议约定的是他的养老照料和遗产继承的相关的约定啊。那么作为这个案件当中他索赔的是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呢是不属于遗产范畴的。事故发生以后呢，这个小王哈也很孝顺哈，他为叔叔老王呢支付了医疗费还有丧葬费，这部分费用小王可以主张吗？法院是否支持了呢？
1: 这部分费用呢法院是完全支持的啊，大家完全不用担心。首先医疗费它是老王交通事故受伤后实际产生的抢救治疗费用，这笔钱是小王实实在在垫付的。丧葬费也是处理老王丧葬事宜必然产生的合理费用，同样也是小王当时全额支付的。这两笔费用都是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的直接损失，小王他作为实际垫付人是有权向侵权人主张赔付的，这一点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司法实践都是完全支持的，法院呢也依法支持了小王这部分的诉讼请求。
0: 法律对近亲属的界定是明确而且很严格的，侄子不在其列。小王呢虽然是依据供养护理照料协议书多年悉心照料叔叔，甚至是承担了本应该由近亲属履行的生养死葬义务，但是他与老王之间并未形成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就是既没有办理收养手续也没有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因此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他是没有办法取得赔偿权利人的资格，无权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那如果啊，小王无法获得死亡赔偿金，他多年来的付出是否就完全得不到法律层面的认可呢？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赔了多少钱呢？还有这份判决对于类似情形下的事实抚养人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呢？稍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河南交通广播。
3: 新鲜暖心好物就来。

0: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 通过刚刚的分析呢，我们已经明白了法律对赔偿权利人的严格界定。那最终小王他拿到了多少赔偿？这个案子对公众有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继续联系案件的法官助理啊，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哈。那郭倩，最终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啊？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小王多少钱？包括哪些项目呢？
2: 法院最终结合事故责任比例、双方提交的证据还有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判决，判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小王垫付的医疗费、丧葬费合计48000余元，驳回了小王的其他诉讼请求。小王不服提起上诉后，二审维持了原判，目前呢这份判决书已经生效。
1: 那可能大家呢在法理上是认可法院的判决的，但是在情感上大家可能会觉得小王呢他是没有办法获得这个死亡赔偿金，可是他多年来呢一直在照料他的亲叔叔，是有实际的付出，是否就完全得不到任何法律层面的认可呢？郭倩。
2: 当然不是。我知道很多朋友听到这里会替小王觉得委屈，觉得他这么多年的付出难道就白费了？
1: 他的亲叔叔是有实际的付出，是否就完全得不到任何法律层面的认可呢？郭倩。
2: 当然不是。我知道很多朋友听到这里会替小王觉得委屈，觉得他这么多年的付出难道就白费了？其实也不是这样。首先我们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对小王多年来悉心照料叔叔老王的行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正面的评价，这份孝心和担当既符合咱们

0: 直接认可和保护，只是说呢，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有它法定的专属赔偿对象，我们不能随意突破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随意扩大主体范围，这既是维护法律的刚性，也是保障整个赔偿制度有序运行的体现。
1: 那在实践当中，像小王这样的好心人哈，他如何保护自己？如果有人想去照顾他的孤寡亲属哈，他如何通过法律途径确立自己的身份，避免将来在继承、赔偿等问题上产生争议呢？郭倩，
0: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义，也是我们办这个案子最想给咱们直播间听众朋友们提的醒。生活中像小王这样主动照顾孤寡长辈亲属的好心人特别多，这份善意也特别珍贵。我们也希望大家的善意都能得到法律的全面保护。这里给大家提几个实用的法律建议。第一，如果大家想要长期照料孤寡亲属，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和对方签订正式的遗赠抚养协议，一定要写清楚，由你承担对方生养死葬的全部义务，对方去世后名下的遗产归你所有。这份协议在建议在村委会、居委会的见证下签订，或者直接到公证处办理公证，法律效力更强。第二，如果符合法定收养条件的，可以依法办理收养登记，形成法律上的养父母子女关系，这样就直接属于法定的近亲属范围，无论是继承还是主张赔偿，都有完全充分的法律依据。第三呢，日常照料过程中所有的花销凭证、照料的相关记录、村委会、居委会的证明、邻里的证言都要妥善留存，一旦后续发生争议，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证据。最后我也想跟大家说，我们法律从来不会辜负善意，只要我们提前通过合法的途径，给我们的善意穿上法律的盔甲，就能让我们更好的照顾亲人。也能让我们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全面的保障。
1: 其实今天这个案件呢，通过郭倩的解析，我们看到法律的刚性和温度。小王呢，他作为一个侄子，多年悉心照料叔叔，这份孝心值得尊敬。他支付了医疗费，办理了丧事，法院支持他拿回这些实际的支出，但是他无法获得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为法律明确规定，只有近亲属才有这个权利。那为什么法律要这样规定呢？刚刚呢，其实郭倩说得很明白了，死亡赔偿金啊，它是对死者近亲属因为失去亲人而遭受的未来收入损失和精神创伤的补偿。近亲属的范围呢，法律呢已经用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做了明确的刚性的界定，不可以随意的扩大。如果任何一个远亲或者朋友都可以主张不仅会导致诉讼混乱，也会偏离赔偿制度本来的目的。那么像小王这样的好心人呢，是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建立拟制血亲关系，比如与孤寡亲属签订正式的遗赠抚养协议，或者是办理收养手续，这样在抚养人去世之后是可以依法主张继承或赔偿权利的。也希望小王的善良不被辜负也希望每一个好心人都能够得到法律的温暖。我们再次感谢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谢谢您，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3: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五月装修宠粉福利倒计时，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金安装饰，100平米的房子呀，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家属才一站式的配齐，签约呢再送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都安排到位了。抓紧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装修两个字啊，来抢更多的像品牌烟机灶具啊，智能家电等等啊，另外宠粉现金的红包啊，名额所剩也不多了，抓紧回复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锁定咱们的最后福利，实惠装新家。 今天呢，爆款商城啊，继续给大家带来这。

个珍珠之乡的浙江诸暨知名企业啊，也是给众多品牌提供珍珠原料的啊，出品级别高、品质有保障的珍珠。发货呢是从原产地这个诸暨发货啊，关键是这个价格很实惠啊。520呢想给爱人表达爱意，女生啊送给自己啊，犒劳一下自己啊，您都可以回复团购两个字来选一下款式。这款这个珍珠啊，这个饰品内分为好多种啊，您可以来选一下啊。你像主播推荐的有这个龙珠吊坠啊，甄选了11到13毫米的大颗的这个珍珠啊，然后呢戴上很有存在感。另外呢咱们这个你像这款珍珠呢专柜吊牌价1100多块钱啊，咱们直接今天您发这个团购啊，发这个团购两个字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今天呢咱们直接是24折啊，只需要279块钱就到手了。另外还有那个小米珠的项链啊，加赠5到6毫米的淡水珍珠啊，满天星的这样一个项链，3到4毫米的小米珠的这样一个项链呢，精致啊，特别的精致。专柜吊牌价一条啊，一条这么项链要2700多块钱啊，今天呢跟着咱们来下单的话，工厂团购价只要799。另外还有高端性价比的，就是高端珍珠吊坠啊，这个送同款的珍珠耳。

0: 100多块钱，今天的工厂团购价呀、只要1299，送自己送爱人啊，经典不过时，一物一赠，送礼盒礼袋，终身保修，7天无流退货。喜欢的朋友啊，您现在就可以回复“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4: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7: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

0: 往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截止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跑起来。那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目前相对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是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方向从航海路到陇海路之间啊，由北向南的京广路这一段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从这个城东路到紫荆山路这一段啊，陇海快速路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也是稍稍有一些大。还有就是陇海快速路和中州大道交汇处啊，这个互通立交呢，目前是这个东向西的匝道啊，东向西的匝道车流量比较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欢迎各位在出行路上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您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这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发关键词之后呢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你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各位留言了。或者呢拨打海洋热线1993935977啊，您发短信加微信都可以啊。节目之后我会给您回过去的啊，消费遇难题，有事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这更方便的能找到我啊。您如果手机下载的有抖音的话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我。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那最近关于这个网约车司机宋师傅啊收取这个乘客返程高速费这个事情啊，其实很多好朋友一直

一直也在关注啊，因为这几天这个节目时间的原因啊，一直没有跟大家去说这个事儿。很多好朋友也有自己的观点啊，那今天我们就来算算账啊，看看这个事情啊，您是怎么认为的啊？就是合不合理啊？合不合理？说这个宋师傅啊，他是一名滴滴司机，4月12号的时候啊，从这个郑州火车站西广场就拉了一名乘客到南阳市啊，这是一个长途，双方就约好了，说返程的时候啊，就是我从郑州给你拉到南阳啊，我返程的时候嘛，也需要坐跑这高速公路啊，还需要有113块钱的这个过路费，对吧？由乘客来承担，这是双方这个事先约好了。那当天呢，宋师傅就带着这名乘客呀到达了目的地南阳市。乘客下车之后，除了把这个正常在滴滴上支付的这个订单给支付了啊，就是订单给付了，同时呢还转给师傅就返程的时候高速费113块钱啊。这个事情啊看似就这么简单的过去了，可是几天之后啊，这个宋师傅发现这个滴滴平台啊扣了他113块钱啊，并且还扣了12个服务分。那这个平台它是怎么监控到的，对吧？因为乘客呀额外支付的是113块钱的高速过路费呢，是通过微信啊，不是在这个滴滴平台上转账的，是通过微信转给这个宋师傅个人的。平台方他是怎么知道的呢？难道是乘客呀到达目的地之后啊，又进行了投诉吗？要是出发之前啊商量好了返程高速路费你给我啊，对方同意啊，下了车之后是不是乘客啊到目的地了，然后又到这个滴滴平台去投诉了，那平台是怎么知道的呢？当天我们接到这个宋师傅求助之后啊，就联系了滴滴客服。节目之后呢，一个滴滴客服啊给宋师傅回电话啊，依然是表示说你这种行为啊违反我们平台不允许收取返程过路费的这个规定。扣钱记分啊是平台方是对你的这个处罚啊，同时呢这客服也没有提到说乘客有投诉我才处罚的你啊，这是一个细节。那根据客服的这个回复啊，基本可以确定，首先呢平台方可能是通过监控记录，因为网约车司机都知道啊，这个车里边都是有一套监控设备的啊，包括这个语音啊画面啊都是可以实时回传到这个网络平台啊进行监管的。所以是不是这个监控啊记录到了宋师傅和乘客协商返程过路费的这样的语音啊，听到了啊，所以对这个宋师傅进行了处罚。那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平台方啊可能是事后对乘客进行了主动的回访啊，因为这个乘客毕竟是郑州到南阳嘛，这么远的距离啊是一个大单，所以呢滴滴的客服啊主动去回访一下乘客啊，这个也可能性比较大。那然后呢乘客也只是在接到客服的这个回访中，比方说是否满意啊，这一路是否顺畅啊等等啊，那乘客只是如实陈述了事实啊啊掏了哪些钱什么的，并非协商成功之后到达目的地啊又恶意投诉啊，这是目前基本能确定这事儿是怎么被知道的。那郑州到南阳啊啊，我们要来算一算啊，这个宋师傅就这一趟活到底是挣了多少钱，花了多少时间。你看郑州到南阳正常的通行时间大概是3个小时，对吧？那往返呢是6个小时，再加上中间要有1个小时的充电，因为新能源车嘛，充电和休息的时间，总体这一趟吧往返要花费7个小时。据了解呢，这名乘客呀在郑州这个火车站西广场下单到南阳市啊，他这个下单滴滴平台显示的价格是362块钱，单程的高速过路费113块钱乘客承担啊，这个平台是允许收这个高速过路费的，就是去的时候啊，这个高速公路费113乘客承担啊，这个平台是允许的。因此呢减去新能源车充电费啊，宋师傅说大概往返啊充电花了80块钱，那么也就是362呢减去80块钱，大概呢宋师傅可以挣282块钱。如果这么看啊，就这6-7个小时吧啊，7个小时啊这么往返啊这一趟
啊，还是比较值的，对吧？因为毕竟挣了280多块钱嘛。可问题来了啊，他返回郑州的时候，这个宋师傅呢，如果自己支付返程113的这个高速费，你就是再把这个钱给减去了，也就是这一趟啊，郑州往返南阳这一趟的282减去113，大概实际可以挣169块钱。啊，那咱们总结一下啊，就是从郑州到南阳啊，这一天刨去成本的话，可以挣169啊。如果收了返程的高速费啊，可以挣282。账啊，咱们就算完了啊。您怎么看呢？这平台方啊，咱们总结一下啊，就是从郑州到南阳啊，这一天刨去成本的话，可以挣169啊。如果收了返程的高速费啊，可以挣282。账啊，咱们就算完了。啊，您怎么看呢？这平台方啊，就是滴滴肯定是不允许收取这个返程高速过路费的啊，这一点是这个确定的啊。但如果平等协商之后，就是司机跟乘客之间啊，平等协商之后，乘客

0: 呢，微信平台上啊，包括前几天说这事儿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提到这么一观点啊，就是说，返程的时候，司机是可以不走高速的，因为你走高速嘛，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你也可以不走高速，就没有这113块钱的成本了。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就不走高速的话啊，从南阳回到郑州，就这一趟啊，单趟。这个时间它这个可就变了，大家都知道这还比较远的，得有300多公里吧，对吧？地图上就高德导航上显示啊，这一趟大概需要5小时34分钟，对吧？那这一天如果按这么算的话，就返回的时候，为了挣282，他不走高速公路的话，节省这113，那么这一趟往返至少需要9个小时啊，9个小时。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您怎么看呢？啊，交广微信公众号上欢迎发表各自的观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这油车开着时间长了啊，一定要给发动机除积碳啊！你不除积碳的话，它就会变得动力越来越肉啊！你包括你上个坡，上个立交桥，或者说周末的时候啊，亲戚朋友一块儿去跑跑山路，只要是上坡，你就感觉它这个车呀，好像。当时买车的时候，咱买的是不是排量小了啊？怎么这么不给力呢？其实不是啊，你想想新车的时候根本就不是这种情况啊。所以除积碳很重要，积碳不除，它就会变成这样子，踩油门不给力，肉了吧唧的，超个车也超不过去，而且伴随的像费油啊，车辆怠速的时候这个抖动啊，就是不平稳啊，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您除积碳啊，之前可能会去到汽修厂4S店啊，当然效果也非常的好，但是毕竟费时费力啊，现在咱们不用那么麻烦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下单咱们这个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瓶就搞定啊。特别是3到5万公里的车啊，就是这个准新车啊，3到5万公里里程的啊，咱们一瓶就搞定，99块钱。如果是老车的话，就是公里数长了，7-8万、10来万公里了啊，建议您可以直接下单那个套装，套装是3瓶装的啊，那个金装礼盒呢，3瓶装的，只要239啊，比单瓶买更划算啊。但是也不能说你为了划算你就买这个套餐啊，这个如果是3到5万公里，我建议你还是99块钱买一瓶就行了啊。公里数长一点的啊，或者想备一点的，你就买那个套盒，只要239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啊，悄悄的告诉你一下啊，现在很多这个汽修厂实际上清理积碳，啊，你把钱交给他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他也是给你加着这个除碳养护剂的这种东西，也不再使用传统那个手段了，传统那个手段，特别费时费力啊。你比如说那个打吊瓶，打吊瓶就是需要把车给升起来，就是让这个发动机啊，就是让这个发动机啊，不停的转，就是点着火，得大概1个半小时，然后他给你打着一个吊瓶，这样的就是除积碳，啊，又费油，因为你那1个半小时是空转，那油白白浪费了，然后呢，这个价格还高，还费时，你得一直等着。

0: 了小半天啊，特别麻烦，或者拆开相关的部件给你擦擦弄弄啊，效果当然也很好，但是特别麻烦。所以现在很多汽修厂他也给你添加那个，但是那个费用啊其实并不低啊，比咱们的肯定要那贵多了啊，咱还不如自己买呢。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买回去之后你就添注到燃油箱里就行了啊，只管跑车啊，然后那个除积碳它自动完成啊，一瓶只要99。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家万户啊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啊，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啊，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着您来参与啊！记得微信上您搜索关注这么一公众号，它叫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那关于刚才咱们那算那账啊，就是从客观上来说啊，咱只是从客观上来说，您觉得这一趟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跑啊？就是，那个兰东坡说呀，兰东坡说海洋哥呀，没有别的原因，100%啊是这个乘客事后投诉了啊，滴滴是可以协商返程费的。我怎么记得之前有好多咱们这个听友跟我说，这个滴滴是不可以协商这个返程费的，尤其收这个高速过路费啊，就是返程的啊这个高速过路费。我记得前两天啊，就接热线的时候，还有很多好朋友跟我说滴滴是不允许的，怎么今天很多人又说是允许的呢？你看清谷时光也说了，说滴滴是可以给乘客协商返程费的啊，但不要高于高速费就可以了。也是说可以协商的啊，怎么今天跟昨天啊，跟前几天大家跟我说的不一样了呢？是换了一批听众吗？来看看无言祖说，我觉得合理。要不乘客呀肯定打不到车，只要提前协商好的就行啊。就是，你反正双方是自觉自愿的嘛，对吧？你只要自觉自愿的，大家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因为我那天我记得我就说了啊，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协商并没有没有不妥呢？因为毕竟是一个长途啊，确实比较远啊，回来这个过路费也比较高，而且呢当时因为在郑州火车站西广场，那作为乘客他因为他有很多选择，比如网约车一大把，出租车一大把，长途车一大把，铁路啊火车也是一大把，对吧？就是交通形式还是丰富多样的，它不是说非你必选。如果是非你必选，你违反了平台的规则啊，就是不允许这么收的话，那肯定是不应该的。因为你是唯一啊，你这样你违反规则，那也不合理嘛，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但是咱们要想公平，打个颠倒，在那种情况下，它不存在这种唯一性。那么作为司机，他觉得这么远的一个行程跑回来，他也要算一算的嘛。对吧？人家是做生意，人家也要算一算的。这个实在是赔本的话，或者说实在是有点不划算的话，那他也，我觉得也有权利拒绝啊。当然咱们还是那个前提啊，就是消费者前提，乘客必须，人家得有充足的这个其他的手段啊，合理的方便的其他手段。否则的话，还是那一句话啊，你在你是唯一性的时候，比如恶劣天气的情况下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特殊的地段，这个你是不能拒绝的，也是不能给人家进行这个所谓协商的啊啊，咱们是有前提的啊。这个不醉人生说平台啊，这不行啊，平台有点恶劣啊。说我记得出租车市区啊就允许收返程费，好像是车费的一半。王屋山土鸡蛋老邢说呀，我是南阳的啊，正常走高速都要4个小时左右啊，走疫情的时候说走过一次国道要10多个小时，这个确实很远啊。我之所以给大家算，我只能按照这个高德地图上显示5个半小时啊走这个国省道啊，其实是需要更长时间啊，确实比较麻烦。GSC 啊就说了，说平台是不允许协商的， 那你就没有办法啊，只能跑，私下协商啊，就是违规就得罚啊。也就是说那意思，只要平台不允许，你觉得合不合算，你都不能给乘客去协商啊，你协商了那就是违规啊，你否则的话规则还叫规则吗？大家都可以去破除它，那就不叫规则了。省略号怎么说呢？说按照20%算的话，平台还要提走70块钱左右，啊，这应该。但是宋师傅说是没有这个的，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如果再提走70块钱，那这活儿确实没法干了，确实没法干了啊。罗流说回来他自己怎么走是他的自由啊，凭啥让乘客付费？这个确实没错啊，罗流这个意见我不是反对啊，但是呢，这样算的话啊，就是你返程的话，如果走这个国省道的话，我刚才说了，高德地图上显示，这个导航要5.5个小时，实际上可能要多到1到2个小时，得6到7个小时一趟就返回来，至少6个小时吧，咱不说7个小时那么夸张，那么的话。那么这个乘客他就真打不着车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估计乘客就真打不着车了。所以对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呢？啊，欢迎大家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变化。那今天下午的时候，全省是晴天见多云，傍晚到夜里，安阳、濮阳、鹤壁、新乡、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多云间阴天，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呢还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时候，我省北部、东部、西部这个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12号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13号西南部晴天到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温度比较高啊，北中部、中东部啊、西南部这个最高气温35度以上，局地可以达到37到39度。也就是13号这一天啊，天气比较热啊，这真是到了夏天的温度了。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见多云，阵风5级，最高温度是34度，最低温度19度。明天到12号，省会郑州晴天见多云。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1: 有人说，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修呢，那才叫认可。装修就是做服务。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呢在现场认真聆听咱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建议啊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的话，将会当场发放奖励。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的合作企业。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享受装修完工之后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加考究。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来报名参加咱们的品质家装节，由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咱保证一口价，百万质保金啊！有问题的话，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不让美好生活期待成为泡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锁定专属福利。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我们今天说这个事啊，宋师傅呢，就是长途从郑州到南阳，一名乘客啊，下单呢是这个300多块钱，300多块钱呢，除去这个充电费呀、这个路费啊等等啊，落到手里呢可能是100多块钱，169块钱啊，当然了。这是如果乘客呢负担了返程的高速费的话啊，那就可以挣到280块钱。对这个事情啊，咱们从客观上说呢，到底划不划算就这事儿啊。因为其实它划不划算啊，其实表面上是看上去啊是替这个从业人员司机在算账，实际也是替乘客在算账。因为这个账如果算不好的话，那很可能咱们乘客去找车的话也比较困难，因为他如果实在不划算的话，可能没人再接这种单子了啊。当然有人说了啊，微信平台让我看，有一位朋友说，那可多了，怎么就没有车去呢？那个顺丰一什么一抓一大把，顺丰那个是拼车啊，那个基本上是拼车，它不是专人专车。微信好友君说，海洋老师啊，从郑州到南阳280块钱，如果扣取返程高速费，连人带车才挣100多块钱啊，这也不算多吧？100多块钱不算多呀。还有驰骋天下啊，驰骋天下看看怎么说啊？他说，海洋哥呀，这100-200块钱啊，以及200块钱的以上的这个订单啊，必须和乘客协商来回的这个高速费，不然根本算不出来利润的。他说去南阳的话不算充电时间，这个电车也要跑，单程要跑4个小时左右，因为这个电车呀不能跑太快，时速过100，这个续航会掉得非常厉害。如果这个不要回程高速费啊，回程走这个低速就是国省道的话，那么不但这一天啊就算拉倒了，因为时间太长了，光这一趟返回的五六个小时甚至6-7个小时啊。说这样的话，你还会严重影响下班时间啊，甚至影响第二天正常上班，因为太累了嘛，这一天，所以第二天都有可能影响啊。所以呢，看着一个300-400的订单啊，它真的不是一个好活啊。他说，驰骋天下说呀，我手机接到这种订单啊，都是和乘客协商的。你要出回来的高速费，那我就去；你要不出的话，咱们好合好散啊，你可以选择其他车辆。其实说到这个事情啊，咱们也有必要说一下，因为你本身跑这么远的这个距离啊，很多的交通方式你选择了一个出租车或者网约车单人单车给你送过去啊，这本身其实你要树立一个正确的消费观，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本身就挺奢侈的。 一般人你就像我，我是不舍得这么去打车从跑长途的，你跑长途要不自己开车，要么你自己坐火车坐长途车，你说我打个车我去，一般情况下啊，一般情况下没有特殊急事的话，我是不舍得这么干的啊。这个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消费它确实不是普通的咱们乘坐交通工具啊，它确实已经，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啊，它已经属于一种比较奢侈的一种行为啊。所以呢，乘客适当的啊，去这个对这个价格啊有一个合理的认知啊，我觉得也是应该的啊。
3: FM 一零四点一
4: ，FM 一零四点一，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下午的3:3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郑州市区方面吧。目前的这个陇海快速路啊，先来看自东向西方向，自东向西呢是从过了经开第八大街往西边去啊，就是一直接近郑州大道这一段吧，车流量都比较大。另外呢，另一个方向西向东的方向，就是从城东路到紫荆山路这一段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这是我们说到陇海快速路，再来看一下京广快速路。京广快速路还是老堵点啊，一个就是农业路互通立交过来往南去啊，一直到过了黄河路过接近这个河一立交这一段啊，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就是过了陇海路再往南走。还有这个中州大道也是老堵点啊，这个金水立交啊，北向南方向这会儿车流量也比较大。再来看这个商圈啊，商圈周边啊，今天毕竟周末嘛，商圈周边啊车流量也比较大。省内的高速，全省高速此刻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5: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6: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晚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
5: 阿姨太可爱了，燕窝谁能不爱呢？
6: 尤其还是燕之屋这种大品牌，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
5: 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1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1: 我想找律师。
1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呀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呢重磅来袭。这一次啊，明星主持人会全员集结，陪着您在星空下扎营听歌，吹吹晚风。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5月17号的时候啊，星光、帐篷、老友、金曲这些元素啊，通通的这个就位啊。您想参加的话很方便，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23度的音乐夏天咱不见不散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音乐节就可以了。开车出门在外就怕有点小刮小蹭啊，这特别的麻烦，而且呢你打客服电话你再找不着人啊，更是瞬间崩溃。所以啊，河南交通广播咱们办车险的时候，我们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给您服务。从你留下联系方式那一刻起啊，咱们真人坐席一对一的沟通，出了险之后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另外说起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啊，那个车损险现在非常值啊。以前你单独要买的那些险种，像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现在全部打包进到这个车损险里了啊，所以买这车损险很划算。另外啊，还有一些小的附加险啊，虽然小但用处很大啊。你像那个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还有车轮单独损失险啊，这些小险种啊，花小钱办大事儿。但是如果你在投保的过程当中你自己不清楚的话啊，那可能就错过了啊。所以你在为爱车来续保新投保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一下信息里留下你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专属坐席团队给您进行服务啊，一对一的给您这个定制方案啊，你有什么不懂的什么需求都可以咨询他们啊，很方便，发送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5月装修宠粉福利倒计时了啊，咱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呀联手了静安装饰，100平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都给您配齐了，签约呢再送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抓紧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您回复装修两个字来抢占抢更多的这个惊喜，你像品牌的烟机灶具啊、智能家电等等啊，还有这个现场的这个现金红包啊。名额所剩不多了，您需要参加的话赶紧回复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锁定咱们最后的福利了，实惠装新家。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得到自动回复给您链接之后呢，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啊。或者呢，你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993935577啊，发短信加微信，节目之后我会给您回过去啊。当然呢，也欢迎大家这个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也可以很方便的找到我们节目组啊。您手机如果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能找到我啊，私信我或者加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粉丝群啊，都很方便啊，都很方便啊，关注一下抖音账号海洋热线就可以了。温，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能找到我啊，私信我或者加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粉丝群啊，都很方便啊，都很方便啊，关注一下抖音账号海洋热线就可以了。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

0: 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再来了解一下汽车召回的信息啊，这一次呢是中国重汽集团济宁商用车公司呢发布了召回啊，要召回部分的厢式运输车。自即日起呢，召回的是2024年12月20号到2026年3月30号期间生产的厢式运输车，共计呢25辆，不多啊。为什么召回呢？说是这些车啊，车辆的货箱侧面的标志灯线束可能连接不良，会导致侧边的这个标志灯啊它不亮，在夜间或者道路照明条件比较差的时候行驶啊，没有办法显示车辆的轮廓啊，两侧的灯不亮，大家也看不到它的边界在哪儿啊，增加了车辆发生碰撞的事故的风险，存有安全隐患。中国重汽呢将为召回范围内这些车辆啊免费检查侧标志灯的线束，必要的时候要更换相关的这个线束啊，来这个消除安全隐患。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还有很多好朋友啊，这个有话要说啊。带刺的玫瑰认为啊，如果是乘客下车之后又举报的又投诉的，那就有点不厚道了，因为之前协商成功了吧，你也同意了，而且呢郑州火车站这个地方本身它不是唯一的选择，所以它相对来说是给予一个公平的一个协商的啊，没有违反这个公平的原则啊。既然协商成功了，那双方的这个民事协议就达成了，那下车之后怎么能反悔呢？驰骋天下说，我给你算一下啊，这个你别给我算了，我刚才都算清楚了啊，咱们这个算是算清楚了，算清楚了，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啊。小强就说了，这么远你为什么不坐高铁呢？啊，打车去东站几十块钱啊，高铁100多块钱就可以到了，而且比较快。所以咱们刚才说了，消费者你乘客啊，你既然选择了这么一个相对奢侈的一个出行方式，那么对他的这个整体的消费的一个情况，你就必须得有心理的预期啊，啊，必须得有一个心理的预期。微信网友飞扬说呀，这个跨城订单平台没有明确规定不可以收取啊这个返程费用。啊，反正关于能不能收取这个事情啊，有人说不能，有人说可以啊，这事儿我也搞不明白了啊。但不管怎么样啊，作为营运车司机，你不管跑的哪个平台，它平台这个规则你还是要搞清楚的。你否则的话，你毕竟在这个平台的规则下去运营自己的这个车辆的啊，你违反了啊，就确实会给自己啊，甚至给这个乘客带来很多的一些麻烦和不便。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4: 问问 AI 呗。
5: 您咨询的是母亲节送妈妈的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
3: 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巩俐也在吃。母亲节啊，就送燕之屋晚宴吧。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来看一下微信好友秋风落叶提醒大家啊，目前在这个郑州东站北出发层临近洛克区。

0: 这个地方两起刮擦事故啊，一起呢是俩出租车刮擦到一块儿了，还有一起是俩网约车刮擦到一块儿了。两起事故呢相隔大概10米左右啊，交警啊已经在现场处理了，没有堵车啊，但是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啊。东站北出发层就是临近那个洛克区那儿啊，两起刮蹭事故啊，看来这种小的刮蹭啊都是可能不太注意啊，所以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这种细节啊，一些小刮小蹭虽然这个损失不一定大啊，虽然损失不一定大啊，但是特别麻烦。你说本来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啊生意正好的时候，你说你们俩蹭一块儿，你们四个蹭一块儿，你们四个今天估计是拉不成活了啊，或者是至少影响啊，得影响几个小时啊。秋风落叶就说了啊，大家都别太急嘛啊，一脚刹车的事儿确保安全很重要啊。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你都可以随时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我们来帮助您尽量的去协商解决。怎么找到我们呢？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给到你。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1993935577啊，海洋热线1993935577。当然另外一种很方便的方式呢，就是你在抖音上搜索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组的这个抖音账号啊，这个叫海洋热线啊，搜索关注一下就行了。同样私信我啊，或者进入咱们的节目的抖音粉丝群啊，随时都能找到我。今天母亲节啊，这个兰蔻精纯小蛮腰口红啊，你可以送给妈妈啊。这个兰蔻精纯小蛮腰口红呢，这是296色号的啊。不得不说嘛，大品牌的这口红啊，它品质啊、颜值啊啊双在线啊。兰蔻296的口红呢，你涂的薄一点，它是那个红茶玫瑰色的啊。日常你涂上涂薄一点，显气色、提气色。涂的厚一点，它就是那个复古的红棕色了，气场全开。你去参加一个 party 啊，参加一个什么重要的场合啊，涂的厚一点，这个气场啊，立马就出来了。我们说到兰蔻啊，作为知名的高端化妆品牌呢，旗舰店这样一支口红要卖到380块钱。今天 UP 商城啊，咱们福利活动啊，只要188啊。你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来这个抢单了。啊，另外现在还给您配赠一个兰蔻专柜的礼袋啊，这样你自己用啊，当然礼袋就无所谓了。你要是送亲朋好友啊，送给妈妈，你带个礼袋，这挺有仪式感的嘛，啊，需要的朋友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啊。另外 UP 商城啊，还有很多好用的东东啊，你比如这个188块钱的买一送一的欧莱雅的肌底液。188的那个红蜻蜓的牛皮水桶包包啊，等等啊，很多好东东啊，您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来转一转逛一逛。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

0: 变成了桃花神，因为他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看一下河南德远啊，报一条路况提醒大家。你好，
4: 第三环西向东上桥口，往西走大概有一两百米，那儿有一个上口，好像是，有一个老人，然后从下边往桥上西往东的方向正在走，他能不能通知哪个部门给他看下去？那么热的天还穿了个风衣。
3: 北三环西向东上桥口。北三环西向东的上桥口是从科学大道那边过来啊，还是说的从这个西三环那边过来？因为没有说太清楚啊，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大概应该是不是从科学大道那边过来啊？或者当然也有可能你说的从西三环啊，大概有一两百米，说有一个人呢，老人吧，上桥往桥，从西往东啊，就是上了桥之后往东边去了。走这高架桥，一是比较危险，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另外呢，关于这个老人到底是哪个地方哪个口上的啊？建议您可以拨打个110，如果你知道他大概确切的位置啊，谢谢您拨打个110，或者这会儿有人在附近啊，能看见这个老人的话，帮助拨打一下110啊，这个110很快就指派这个附近的交警啊过去把这个老人给接下去啊，也谢谢各位好心的热心的车友们。再来看看今天爆款商城啊给大家带来的好东东啊，圣罗兰自由之水，喜欢香水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啊，圣罗兰大品牌，咱穿搭的你穿的好只是外表啊，一瓶高级香水啊能够这个运啊这个彰显出你独特的这个气质和内涵，对吧？马上就520啊，还纠结送爱人什么礼物的朋友啊，您可以关注一下了啊。这个爆款商城今天给您重磅推荐的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啊属于夏日的一款香氛啊，就是夏日用比较好的一款香氛啊它不是那种刺鼻的浓香啊，是那种高级克制松弛慵懒的温柔香气啊。前调清爽的柑橘开篇。

0: 正装了啊，这个价格实在是很优惠，您需要的话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订货了。那本次啊仅限520节前这个限时补贴，库存不多，拍完即止啊，下单还送您品牌原装的礼盒礼袋，精致高级，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顺丰包邮，售后全程无忧啊，送爱人送女友都是可以的啊，或者自己用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啊。再来看看这位朋友怎么说，说这个地方啊，
1: 就是那个北三环锁林路往西那个上桥口，上桥口之后再往西边有一个口，一个口应该是西往东上的那个口，在那个位置。
0: 不，到底西往东还是西东往西啊？这不到底到咱再听一遍来。
1: 就是那个北三环锁林路，
0: 北三环锁林路
1: 往西那个上桥口，上桥口之后再往西边有一个口，一个口应该是西往东上的那个口，在那个位置。
0: 北三环锁林路往西有一上桥口，北三环锁林路往西没有上桥口啊，那是南阳路立交桥吧，那是南阳路立交桥啊，要不就是在南阳路互通立交桥的那个桥底下，你说的那个位置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啊。总之呢，我们这个希望这些热心车友啊，看到北三环西往东的方向立交桥上如果有一老人啊穿个风衣啊在那桥上走的话啊，您看到了啊，方便拨个110啊。啊，让交警呢把老人安全的带下去啊！也再次感谢咱们热心的车友们。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

0: 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包括这个路况的变化。当然，这个很多好朋友啊，这会儿在路上说这个京广路怎么回事啊？咋这么堵呢？其实它不算堵啊，只是说通行缓慢。京广路河一段的这个北向南方向的后方队尾呢，是排队到这个黄河路周边啊。还有就是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南北双向处于一个走走停停的这种状态。另外呢，在中州大道沿线，中州大道黄河路北向南，中州大道正面路北向南也是处于这个缓慢通行。还有就是陇海高架通泰路东向西呢，后方队尾是在这个黄河南路周边啊，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行驶路上，大家除了关注路况之外，要关注一下咱这个爱车的这种车况哈。说到这个车况啊，天气逐渐转热了，五月份的天呢，今天已经干到37度的高温了。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些车开了空调啊，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呢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的根源啊，说不定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理积碳，一瓶下去，这个发动机啊也轻快了，带空调呢毫不费力，这制冷啊嗖嗖的，爱车呢好开又凉快。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啊，强力除碳的话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这个只需要239，清洁降噪呢您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发888下单之后啊，您会发现这个车子动力提升了，连这个空调都变凉了。变凉到什么地步呢？一档结霜，二档冻伤，三档就看见北极光，根本用不到四档啊！大家不妨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在路上曾经身边可能就广播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当然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呀，几个人呢，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咱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当然各位也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美食团的家庭啊，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汪安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在这个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

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今天我们主要聊什么呢？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特别适合我们夏天去发汗的一个菜系啊。发汗的菜系无外乎就是麻辣鲜香，有这个辣味在啊，估计就是能够很好的去燃烧我们的热量，带走这个脂肪。当然这会不会是一厢情愿呢，得看这个你怎么去搭配啊。因为很多这个麻辣鲜香的菜啊，包括那个以辣为主的菜啊，基本上都是这个下饭菜或者下酒菜。你无论是喝多了还是吃多了，特别是这个下饭主食吃多了，难免会发胖啊。所以这个就需要你看怎么去搭配啊。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香菜啊，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啊，互动一下，看看哪些好吃的这种香菜馆子是我们至今没有发现的啊，您都可以来推荐推荐。然后这个驰骋天下也是老朋友了，直接来冒泡了。他说：“哎，今天不是弯老板啊，要翘班了是吗？今天啊是阿木陪伴各位啊。然后他还来作诗了，他说这个醉里挑灯看剑，今天温度特别彪悍。二位老板接着说凉菜吧，降降温。凉菜，哎，我不知道这个，你说凉菜，香菜里边有凉菜吗？各位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来说一说啊。看看这个香菜里边。”要我说，我记得有一道凉菜，雷椒皮蛋应该算凉菜吧，虽然说是这个蒸熟的那个茄子，然后配上那个雷椒啊皮蛋呢，去给它捣碎之后，但其实它是按凉菜去上的，也是一个标准的下饭菜。您觉得是不是凉菜呢？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会儿呢再把视线转向那个市区方面啊，看那个路上有什么情况。德远这位好朋友说了，这个在北三环索陵路上口处啊，上口的下一个出口处啊，有一个老人逆行上的桥啊，这会儿应该在这个高架上啊，挺危险的。把这情况抓紧时间反馈给辖区的交警部门啊，让他们前去查看处理一下。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香菜馆子，也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其实提到这个湖南的美食啊，香菜，马上感觉这个口腔里啊，先燃了一团大火。作为这个中国的八大菜系之一啊，湘菜以鲜明的这种特色呢，可以说是突出重围，在川菜风靡全国档口啊，现在也算是异军突起了。而且提到湘菜呢，不得不提的就是剁椒鱼头。湖南人众所周知啊，爱吃鱼，而且呢嗜辣如命。当这个剁椒鱼头以豪迈的姿态被端上桌啊，隔着一米都能闻到这种浓浓的这种湘菜的香味啊。吃起来呢可以说是软糯入味，肉质呢十分细腻，咸鲜适中吧。而说到这个香菜里边啊，除了这个剁椒鱼头之外，您觉得香菜还有哪些特色菜呢？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各位在互动的同时啊，也不妨关注一下咱这个爱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开车出门最担心啥呢？会不会担心路上出点小问题，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打这个客服电话呢找不到人，那更是瞬间崩溃。来河南交通广播办理车险，我们给您配上专属客服团队，从留下您联系方式那一刻起，真人坐席就一对一开始服务了。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要说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啊，说实话车损险真的是太值了。以前呢得单独买的这个涉水险呢、盗抢险呢、自燃险呢等等等等啊，现在全部打包到这个车损险里边了。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比如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呢、车轮单独损失险啊，这种附加险啊花不了几个钱，可以说是花小钱办大事，真到用的时候啊，省下的不是一星半点。各位都可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填写信息，咱们专业的团队呢能帮助您把各项保障树立得明明白白。赶紧发车险两个字，给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各位行山路上啊，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会儿啊，把这个视线呢再转向我们这个阳光美食团的群聊大家庭里面啊，有位好朋友呢来问了啊，这个大白鹅叔叔说，正行街淮南街交叉口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吗？推荐一下。我在附近最近发现一个经典豫菜叫石美豫宴，您也可以去检索一下。当然如果还想知道其他的这种好吃的，待会儿我们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推荐啊。在这个正行街附近啊，有没有什么好

0: 吃的美食，欢迎各位来推荐一下。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
0: 两百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添加记者微信。当然除了发家装节之外，也可以发省钱，拿到2000元的这个家装基金啊，发省钱，装修更省钱。
6: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继续陪伴各位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当然这会儿邓先生说了，哎呀，开始你还说香菜，因为你说的是延绥那个香菜呢。确实啊，这个广播的魅力就在于它有很多这种同音字啊，让大家产生误会的这种同时呢，也能起到一定的这种误会的独有的效果吧。当然说到这个香菜啊，湖南菜啊，我们说湖南菜可能会更加这个标准一些。当然说到这个湖南菜，除了刚才说到这个剁椒鱼头之外，还有就是毛氏红烧肉。这个我觉得不仅仅是好吃啊，大家熟知它的也是不用一滴酱油的一个特点。说到这个毛氏红烧肉啊，它是纯粹用糖色去炒出来去上色的，所以毛氏红烧肉啊有它独特的一个地方所在啊。也有不同的这种说法啊，很多好朋友一起分享的时候啊，都说这个毛氏红烧肉啊，它可能更加下饭一些，而且呢吃起来啊有回甜，这个香味啊更加醇厚一些。各位，您觉得毛氏红烧肉更好吃，还是这个海派红烧肉更好吃呢？或者说这个家常红烧肉，妈妈做的红烧肉更好吃？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互动了啊。最近啊，很多好朋友都在给妈妈准备这个礼物嘛，因为一个特殊的这个时间到了嘛。今天UP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涂上去让妈妈气色十足的一个口红啊，它是一个兰蔻精纯小蛮腰口红，296色号。不得不说啊，兰蔻家每一支口红呢都质感高级，颜值品质双在线，送妈妈送媳妇儿，那绝对是一件拿得出手的贴心礼物。兰蔻296口红呢，薄涂红茶玫瑰，日常呢是提气色，厚涂呢是浓郁复古红棕色，气场全开还显白。很多好朋友啊用过之后啊都会夸奖，几乎零差评这个口红色号，而且呢丝绒雾面质感也非常高级，里边还有这个玫瑰精油，上唇一整天啊哑而不干，无论是通勤用啊还是重要场合使用啊，都会成为全场的一个焦点。兰蔻作为知名的高端化妆品品牌，观其店啊，一支口红得380。今天UP商城呢，母亲节限时福利活动只需要188，而且现在下单呢，还配赠一个兰蔻专柜的礼袋，送亲友拿得出手，现货库存，数量不多，先买先得。朋友们，抓紧时间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就可以来抢购了，发秒杀过来。最重要的是啊，今天很多好朋友怕收不到货，咱们UP商城呢188买一送一，这个欧莱雅肌底液呀，188的一个红蜻蜓牛皮水桶包包啊，还有这个198的中国珠宝金镶玉转运珠等等啊，都给大家升级了，郑州同城发货。晚高峰下单，第二天一大早就能收到货，也就是说现在您下单，明天一大早可以收到货，抓紧时间发秒杀就可以去看一看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继续陪伴各位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的这个需求描述越详细啊，咱们推荐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但说到这个吃货阿木的这个抖音账号啊，最近也探了一些我们省会郑州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去吃的一些美食啊，比如说有一个5星级酒店的10几块钱的自助餐，各位您敢信？5星级酒店10几块钱还自助管饱，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走着。
5: 今天到永和伯爵吃超值工作餐。
6: 中午在11:30啊开始，然后准备了有一些这种简餐，主食主要有面和这个米饭，然后呢分别配有这个不同的卤，有荤的有素的啊，免费提供的2种这个汤，一甜一咸啊。
7: 要菠菜面，绿油油的，生机盎然。我来个筋头巴脑。
5: 好嘞。
7: 来，再来个拉丝鸡蛋可以。
8: 特别不错。
7: 加点
6: 豆芽，哎，
7: 黄瓜丝儿。
6: 丝儿，对。
7: 行姐，芝麻盐，来个芝士量。
6: 哎，好。
7: 面吃完还能续是吧？
6: 啊，可以，面可以。继续续
7: 来，河南人的夏天离不开一碗捞面条。今天咱来5星级酒店吃他们的这个工作餐捞面条。今天要的是这个菠菜面，碧绿碧绿的，生机盎然，筋道爽滑，

0: 且这个过水之后啊，它就更加顺溜一些。河南人夏天也离不开经济，来一口经济，这就是标准的河南味道啊。他们家卤呢总共有六种，三种荤的，三种素的。你像这个素的呢，有这个素三丁的，番茄拉丝鸡蛋的，还有这个白菜炖豆腐的。荤的呢，土豆酱烧五花肉的，有这牛肉筋头巴脑的，还有这个云南铜锅焖鸡的。我今天选的牛肉筋头巴脑和番茄拉丝鸡蛋的两圈，这两个裹在一起啊，哇，一搅和，这香味直窜鼻腔。当然如果觉得这几个卤还不够味呢，大概有十种左右的这个小菜全部都是免费的，像有这个常见的黄瓜丝啊、蒜苔啊、荆芥呀、豆芽呀，还有这个蒜，还有就是这个芝麻盐。豫东人都拒绝不了一捧芝麻盐。最关键的是他们家还有这个免费的两种汤，一个是这个蛋花汤，这还有一些小料可以自己搭配，还有就是这个冰粥。冰粥这个小料呢也是自己自助来添加的，咱直接把它整个冰粥完全覆盖，我觉得光这个冰粥啊我就能吃回本了。怎么样，你要不要来试试？
1: 大家伙有机会啊也可以去他们家尝试一下。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其实呢，在这样一个这种逐渐炎热的天气里面啊，大家有时候啊可能会想起来我们小时候啊吃那个蒜面条，包括这个小时候吃那个凉皮的时候啊，每到夏天这种清爽的感觉，有没有想过回到当年那个感觉状态呢？不妨咱们可以回到这个乡村里边，然后听听老人讲的一些当年的故事，甚至说呢，我们也不妨把老家这个房子啊也给翻新翻新。去哪儿翻新呢？五月装修宠粉福利倒计时，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静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签约再送全房13件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抓紧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发送装修两个字，抢更多品牌烟机灶具、智能家电、宠粉现金红包，名额所剩不多，赶紧发送装修，锁定最后的福利，实惠装新家，发装修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可以随时推荐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在此呢也等候各位。像刚才呢说了当年的那些往事啊，我们也来听一首老歌，来自罗大佑的《恋曲1990》。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这会儿呢，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农业高架京三路的东向西方向，西向东方向，后方队尾是已经排队到花园路周边了。还有就是京广路啊，京广路河一段的北向南方向，还有京广路航海路的北向南呢，走走停停。京广路陇海路南向北呢，也是处于一个缓慢通行。京广路东风路的北向南呢，也是处于一个不太好走的这种状态啊。西三环这应该是建设路啊，西三环建设路的北向南方向呢，出现了小范围的排队情况。还有就是科学大道正红会门前的东向西呢，出现了这个不太好走的情况。陇海路、京广路东向西呢，后方陆陆续续啊排队到未来路周边了。还有就是陇海路、通泰路的东向西呢，排队到黄河南路周边。中州大道正边路北向南呢，后方都有排队到金水立交周边了。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大家行驶路上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也要规划一下咱近期都有什么这种娱乐的安排啊。那不妨参加一下我们的音乐节吧。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重磅来袭了。这一次呢，明星主持人全员集结，陪您在星空下扎营听歌吹晚风，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5月17号，星光帐篷老友金曲通通就位。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音乐节就可以扫码进群。23度的音乐夏天，我们不见不散。发音乐节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详情了。当然还有好朋友在问除碳发什么，发除积碳跑。

0: 老师啊，得发八八八，发八八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喽。
1: 喂，妈，到大理了吧？
2: 到了，
1: 给您买的燕之屋晚宴带了吧？打开就能吃。
2: 我每天早上吃一碗，清润又滋养。
1: 难怪别人都说我跟您呢像姐妹。今年母亲节，燕之屋晚宴我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在路上看电视，欢迎广播继续陪伴各位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这个路上最新情况啊！这个鹏飞这个号码就说了，西四环中原路啊，有一个卡车停在路中间了。我们把这个视线呢往这个西四环看一看，目前倒没有发现因此造成了这个拥堵啊，估计很快就会造成这个通行不畅了。大家经过的时候啊，注意避让通行。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停这儿的呢？路过的车友啊，如果知道情况的话，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分享分享。还有好朋友在问刚才那个音乐节怎么参与啊？您可以直接发音乐节，对，就是发音乐节三个字啊。然后会收到二维码，然后扫码进群，将会在群里啊有这个音乐节的参与方式。当然各位如果是装修想省钱啊，直接发省钱啊，是不是非常简单直接啊，发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元家装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监督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到河南省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收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这是免费的啊，发省钱。咱其实在这个媒体监督下选装修啊，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发省钱到官方微信平台吧。当然最近啊，我们也发现了一些这个比较适合大家周末啊，特别是近郊游的一些好地方啊，比如说前段时间呢，在侯这儿应该算是樱桃沟的这个对面。樱桃沟呢其实分为这个东沟和西沟，我们是在西沟里边发现了一个宝藏的农家院，究竟是哪家，吃起来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走着。
2: 三阳开泰啊，
3: 今天鲍梨园生态农庄吃农家菜。
4: 农庄的特色嘛，有很多的菜都可以直接采摘，然后经过烹饪，然后食用。包括咱们这边，你看也有梨树，一些果树也可以进行采摘。咱们这边也有小孩玩的一些秋千呢，还有挖沙子，是有这个瓦罐焖鸡，可以喝鸡汤，然后包括有现擀的这个烙馍。我最喜欢的菜就是飘香鱼和麦仁豆角。
5: 槐花、大葱炒鹅蛋、麦仁炒豆角。
6: 心有多大，落寞就有多大。
5: 嫩牛五方都没有我这大。谁懂这一口的含金量？
6: 啥叫七搭档卷的落寞？你看看多实在，抱都抱不住。
5: 先生，您点个葱。
6: 啥玩意儿？三阳开泰啊！这是几重奏，里边有这个槐花，还有这个麦仁豆角，以及这个辣椒炒肉。嗯，水果味儿，嘎嘣脆，像听交响乐一样。你听不出来哪个乐器在独奏，就是感觉它融合在一起就有这种震撼。大葱真的是灵魂，你要不要来一口试一下它这个鸡汤啊？哇、哦，

0: 鲜的，
1: 太鲜了。它这个鸡汤一定是炖到这么长时间才有这种味道，肉香味儿，包括这个鸡的这种鲜味儿，达到一个巅峰状态。特别是配上12颗这个小香葱，配上6片香菜叶子，绝了！而且你来了之后，你就会看到一排这个砂锅，下面是烧到这个柴火，咕嘟咕嘟的。你来之前它就已经炖上了，你喝到这一口，你就能明白它炖了多久。哇、哦，他们家鸡汤有一个黄金搭档，就是这个葱油饼。嗯，全都是手工做的，这才是吃农家院应该吃的东西啊！土鸡汤配上这个葱油饼，当然他们家源自丰丘的这个飘香鱼，一鱼两吃的这个鱼汤，大家都可以来尝一尝。还有一个超级下饭菜啊，就是这个麦仁炒豆角，来了之后一定要点上。
2: 嗯，有很多这个特色菜啊，其实到他们家都可以好好的尝试一下。当然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可以随时分享过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好朋友在问，你刚才说的这个农庄在哪儿啊？您可以直接搜梨园生态农庄啊，它是在这个猴寨乡啊，认准猴寨乡这个大概位置啊，基本上就错不了太多啊。导航过去啊，梨园生态农庄我觉得还挺好找的，关键是沿途的风景都不错。我甚至觉得你走到这个路上啊，在旁边拿个这个天幕扎个营啊，扎个帐露个营啊，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啊。回头也可以去感受感受啊。当然这个露营扎帐的时候啊，可以带一个随身 WiFi， 这样我们流量可以管够。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哪个信号好咱就直接用哪个，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呢下单呢再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还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随身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咱这个换了随身 WiFi 之后啊，信号好咱就可以抢到更多的好物了。这两天爆款商城这个珍珠专场啊，订单不断，很多好朋友反馈啊，比如说这个辉哥说了给媳妇儿下单了，跟着呢跟着 10C 买啊，确实放心。然后那个二宝妈说的是给妈妈和婆婆每人买了一套，希望尽快发货啊。放心，我们会尽快给大家发的啊。毕竟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珍珠之乡的浙江诸暨的知名企业，给众多品牌提供珍珠原料，出品级别高，品质绝对有保障啊。发货呢都是从原产地诸暨来发货的，价格也非常实惠。如果是520想给爱人表达心意的，包括这个女生送给自己礼物的，现在就可以发团购来选款式了。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有一个龙珠吊坠啊，这个是11到13μm的，它是大颗加百利的一个淡水珍珠啊，戴上之后有存在感，喜欢简单精致的选它准没错。它无论是配个 T 恤啊，配西装啊，配吊带裙呢、啊，大颗珍珠吊坠啊，往那个胸前一坠，嘿，您别说，就是提气色，就是好看，就是有格调。专柜吊牌价1119，其实不算贵啊，但是咱们跟工厂团购啊，直接2.4折带走，只需要279。而且呢，还有一个热卖款的小米珠的一个项链，加赠5到6μm的一个淡水珍珠满天星，这个啊，无论是叠戴啊、单戴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原价呢，一条就得2799，咱们呢团购价是买一条送一条，到手两条只需要799。799拿下两个爆款，可以一件送亲友，也可以两件一起送啊，都是非常划算的。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团购，发珍珠不好使啊，得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物一证送礼和礼袋，而且终身保修，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今天这几款啊都是热卖款，库存真的不多了，只够今天这一天了、啊、礼物吧、啊，早买早安心。咱们在河南交通广播
0: 米凉糕，它这应该用的是大黄米啊，它更多的是这种黏黏糯糯的这种口感，然后特别是在夏天吃这道菜太合适了。沙葱在这个郑州市呢，目前做沙葱的其实不在少数啊，但是我觉得他们家这个选材用料的这种水准呢，在郑州市至少排前3。有葱香味儿，但是没有那种葱的这种不好的。

0: 口气的那种味道。椒麻鸡必须是皮脆肉嫩，你看，就看它这个骨头里边还略微带一些红色，就证明火候是对的。蘸满这个汁水之后，它这个麻麻的、香香的、嫩嫩的这种状态，又省了一个去新疆的机票钱。你要不要来一口？
1: 各位啊，到他们家椒麻鸡啊，包括这个小米加步枪啊，还有就是这个手抓宁夏盐池南行啊，都是值得点的一些特色菜啊。回头大家伙儿如果是想去他们家感受的话，这种西北菜的开山品牌也可以去感受感受啊。当然说到这个历史的传承啊，真的是一个品牌经久不衰，走到现在啊，靠的主要还是大家的支持啊。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礼物和礼品啊，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就可以参与了解详情，参与活动赢奖品喽。当然在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啊，其实也是孩子长个的一个关键时期啊。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的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会关注到钙和维生素，但是会忽略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啊，它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呢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河南省广播交广领航的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呢更容易接受。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发成长长大个。今天的阳光美食团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明儿见。
2: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7: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3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他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紫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FM 一零四点一
6: ，FM 一零四点一，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天气况有哪些变化？有请外场主持人丁氏来做梳理。你好，丁氏。
5: 要说说这会儿呢，中州大道北向南的方向过了商鼎路之后，因为有施工，后方的有一段通行速度缓慢。龙海高架的西向东，在紫荆山路附近这个地方呢，在中间车道呢是有事故的哈，后方呢现在呢是一路红色缓行状态，队尾呢已经是过了京广路。还有在大学
4: 的高速天气况有哪些变化？有请外场主持人丁氏来做梳理。你好，丁氏。
5: 要说说这会儿呢，中州大道北向南的方向过了商鼎路之后，因为有施工，后方呢有一段通行速度缓慢。龙海高架的西向东，在紫荆山路附近这个地方呢，在中间车道呢是有事故的哈，后方呢现在呢是一路红色缓行状态，队尾呢已经是过了京广路。还有在大学路北向南的方向，在汉江路这个路口也是因为有事故。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来了来了，朋友们啊！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今天啊天还不错，唯一有点不足的哈，可能是外面这个毛毛又有点太多了啊。来吧，各位车友呢，咱们出门在外的时候，这几天哈，尤其是这一段时间，还是建议大家咱们戴好口罩了哈，避免尤其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哈，可能对于这个毛毛啊，实在是不太友好啊。行啊，说到天儿不错了哈，下个星期不知道各位老朋友们有没有空啊？河南音乐了哈，避免尤其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哈，可能对于这个毛毛啊，实在是不太友好啊。行啊，说到天儿不错了哈，下个星期不知道各位老朋友们有没有空啊？河南音乐广播呢也是开播23周年了，星光露营音乐节也是重磅来袭。这一次呢也邀请大家，咱们也可以到这个星空下面，我们来一块儿扎帐篷，哎，听听歌，吹吹晚风，从电波。

0: 的微信，右上方有一个小小的加号，哎，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我们，其实也就是按一下那个私信哈，不管是发语音也好，文字版本的信息，咱们这边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啊，阳光这朋友还问了说，瘦瘦今天限行的尾号，可以这么说哈，大家可以放心的跑起来了，今天不限行不限号，今天大部分朋友都休息啊，都休息啊。啊，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今天只休息一天，总感觉没歇够，明天可是星期一啊，明天限行的尾号是1和6，你留意一下了哈。不过关于5月份的限行政策，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专门为大家整理好了5月份的限行日历，如果各位想要了解的话，回复限行或者说限号两个字，一目了然，大家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OK 啊，本周有哪些好玩的消息啊，我们来刷新一下吧。
1: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0: 来，上来我们先来看一看一个好玩的事儿啊，说在安徽某个野生动物园啊，最近啊是因为有一只狞猫，它呢是因为长相和简介啊相差太大而走红网络了啊。为啥啊？因为就是有个网友表示说，介绍牌上面啊那个狞猫，人家啊瘦的不能瘦了，那四肢非常的细，但是回头一看，两只狞猫在动物园躺着，但是呢却是圆滚滚的趴成了一团啊。要我说也是啊，伙食有点好啊，远远的看过去就像两大颗土豆泥一样，就是大土豆一样。而且狞猫啊，跟各位来讲一下，其实它明明是一只猛兽啊，但是因为胖的原因就胖到了面善。不过咱也可以总结一下嘛，在外面啊那可能是瘦是因为饥一顿饿一顿是吧，在这里主要是不瘦是因为这边也是饥一顿饿一顿，是不是顿顿都不落小动物啊。据了解啊，就是这个狞猫啊，就算是被驯服了，他们还是依然很有野性的啊，动不动就会朝大家来哈气，就哈。而且据说啊，弹跳力非常的强，在外面捕猎啊，然后也是不在话下。但是现在，你让他俩跳一个，都在费劲的那种。啊，不过这个园区的工作人员也说了，说下一步有目标，哎。不过各位网友也支招了，说减肥的话一时半会儿估计有点难，要不先把那个野外的狞猫的照片就先换下来，说不定还可以。行，这也是快入夏了啊，各位车友呢，咱们哎，尤其是这几天啊，身材管理的时候该管理还得管理起来了啊。那另外呢，关于这个过日子啊，精打细算啊，真不是抠。哎，钱这个东西啊，咱们还是要花到值，花到刀刃上哈。就像装修房子一样，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省省钱，同时呢也想带来高品质的装修服务，那么您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省钱”两个字，直接先立刻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哈。同时呢，咱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也一并会弹出来，别忘了添加下它哈。我们也是记者全媒体为大家装修这个板块来保驾护航，特别是对这个环保有要求比较高的各位朋友呢，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登记一下啊，还可以获得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监测报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还能够哎预约一系列的服务哈。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祝我的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2: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1: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7: 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全省的最高温度33到35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5到17度。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温度33到34度，最低温度19到

0: 下明天，明天北部、东部、西部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到多云。
1: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你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道记，我是主持人瘦瘦。说到天气了啊，蓝东坡这位朋友有话说了啊，说瘦哥今天这个天儿啊不是好，是老好了。不过啊，这是对你们这种比较偏瘦的人啊，身材人来说的。你知道吧，胖子是怕热的，就今儿这个温度，白毛毛我都能忍，但是这个温度实在是太热了，受不了。对，主要是对于咱们户外工作者呀，或者说咱网约车司机师傅呀、出租车师傅们啊，还有挖机师傅们啊，还有哪个师傅没有照顾到呀？对，你们辛苦了，因为这个下，尤其是下午那会儿，哎呀，真的是这个太阳高照。不过这几天我看了一下，温度都是一个高温的模式哈，所以说咱们外出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哈。防晒的工作哎也可以做好，还有就是开车的时候，因为一热你知道吗，就容易犯困啊，打起精神来啊。还有啊，如果要是各位车友呢，您如果爱车需要续保的话，看过来可以发送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些朋友呢就是很担心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容易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儿，是不是哈？夏天开车的时候尤其是在路上容易犯迷惑，那难免会有一点点的小刮小蹭，这些小的问题呢如果发生啊，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您打客服，如果要是万一找不到人，那简直就更加的崩溃了啊。所以说想要靠谱的车险服务，您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我们这边呢是专门给大家配了一个专属的客服团队哈，为的呢就是更好的及时反应，给到咱们各位车友的一个更好贴心的服务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一刻开始真人作息都是一对一的沟通，出险了哎也是有真人踏踏实实给您来解决后盾啊。说到这个真人服务啊，我不知道各位啊现在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不管是网购也好，或者说订饭店之类的，它现在就是很人性化，有一个人工客服啊，还有一个 AI 客服，但是一看到这个 AI 总感觉它捋不明白事儿，算了还是人工吧，人工人工人工。所以说我们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啊，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安排的都是真人作息一对一的沟通。您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哈，找到咱们专业的团队，把您的各项保障啊理的是明明白白的。而且这个车险啊改革以后，那个车损险真的是太值了，像以前还得单独购买什么涉水险、自然险等等啊，这险那险，有的时候感觉也弄不清楚这个里面的条条款款，现在呢全部打包到了车损险当中，而且呢还有一些更便宜更实用的附加险哈。当然了，我们也是根据大家的啊实际情况，根据您的需求来进行匹配，回复关键词车险两个字，直接填写你的信息吧。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啊一位老朋友 WHX 这位朋友话说了，
1: 瘦哥好久不见呀，
0: 好久不见。
1: 这个之前上下午班天天都能听你这张弛一辈子，现在换成上午班了，基本上我下班了你上班了。
0: 起码来说咱 WHX 能够早点到家哎也挺好的哈。今天正好是周日又碰到了啊，没事儿没事儿，回头你要是真的又晚点下班的话依然可以锁定收听咱节目啊。行哎，现在换了班以后不知道您的这个出行感受有没有哪些变化哈。还有啊，咱的老听友趁着周日哈，咱们一般周六周日也是有一个这个经典的点歌环节的啊，把您想听的歌曲哎可以发送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OK， 接下来一首心灵带来的嗨嗨拜拜。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推进况有什么样的变化？有请外场记者丁氏来做梳理啊！你好，丁氏。
5: 要说说这会儿呢，龙海高架东向西钱塘路到未来路这长段还是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来通过。另外呢，中州大道北向南在商鼎路到金水路之间，这也是常规的不太好走啊。中间呢还有深红色的拥堵，这一段呢也请各位脚踩刹车，小心慢行。再来看京广快速路淮河路的南北双向啊，特别是北向南，不好走。现在队尾呢已经是到了这个康复后街。省内的高速目前呢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呢可以放心行驶。叔叔，
4: 好的，感谢丁氏的提示了啊。那同时呢还看到很多车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问啊限行限号啊，那您发送这个限行限号的两个字，同时呢咱们五月份的这个日历呢也已经摆上了。那再次跟各位来说，今天啊您可以放心的行驶，明天限行的尾号是1和6，需要大家留意注意一下了啊。这五月份啊装修宠粉福利也是倒计时正在进行当中，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金安装饰，想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都给配齐。签约的话，还会再赠送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都安排到位了。您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抢到更多的福利了啊！比如说品牌的烟机灶具、智能家电，还有就是宠粉的现金红包，名额所剩不多了啊！您可以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装修”两个字，来锁定最后的装修福利。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办？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看到了微信平台。

0: 下面 A015 这位朋友提示大家说了，在陇海路东向西快到松山路下桥口的位置呢，是看到了有两车剐蹭事故啊，同时呢也看到了他发来的这个图片，应该是一辆这个出租车和一辆应该也是一个小轿车哈，发生了轻微的剐蹭，在并道的过程当中两个人蹭到一块了哈。感谢您的提示。那么各位车友呢，您路过这儿的话，尤其是陇海路东向西快到京广路下桥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了。来啊，有位朋友啊特别的可爱，涛涛这位朋友
1: 车险
0: 啊，抱歉，我们这边还没有语音服务啊。您动动手啊，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啊，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得到咱们的填写报名的链接了啊。不过再跟大家说一个关于车险上面的福利啊，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启航，到如今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那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啊，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那太平洋产险也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活动和礼品等您来参与。那记好了啊，微信上面直接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哎，您直接在这个公众号上面就可以进行了。上来呢还看到了老朋友罗刘啊，这位朋友说你好啊盛盛啊，翻译了一下哈，好像每一位主持人是不是都问好了，你好阿木啊什么的，行，你好罗刘啊，不过我是直接就是很礼貌的给他打了一个文字哈，然后罗刘这位朋友说，我那个刘啊不是文刀的刘，是柳瘦瘦的柳啊，那以后就跟我姓了是吧，哎不对，以后您的名儿就跟我姓了是吧，总觉得怪怪的，那以后就叫裸刘，哎等会儿这个发音咋来着，绕不过来了朋友们。行，各位车友呢有啥想要分享的，还有包括那个路况啊，您都可以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了啊。好，我看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回复口红啊，今天阿不上床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精纯的小蛮腰口红，你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这个链接了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小蛮腰口红296色号啊，不得不说兰蔻他们家每一支口红真的是质感和颜值品质都是双在线的啊。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一份这个贴心的礼物，因为五月份还有520、521嘛哈，所以说您可以看过来，一支口红他们家的官网售价是380，但今天呢咱们这边有限时的福利活动，只需要188您就可以拿到手了，而且现在下单的话还赠送您一个兰蔻专柜的礼袋，方便大家送得出手。说一下这个色号啊，它薄涂就是那种红茶的玫瑰，日常提气色，厚涂的话是那种复古红棕，那一涂上面就是显白气场全开的那种，很多朋友用完之后就很夸哈，几乎是零差评那种，丝绒雾面质感很高级，你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过来抢购了。

0: 一首 Mojito 送给大家啊。哎呀，在这样一个天气啊，今天啊，说实话确实有点热哈、啊。但是呢，哎，听着这首歌，就仿佛我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啊，能够哎感受到这个夏天的这种不是特别特别燥的这种夏天的风啊。行，开车在路上，如果要是总感觉自己的爱车啊，这本来尤其是到副歌的部分该这个飙车了，或者说应该是该加速了啊，发现这个油门哎踩下去。光吼它不跑，哎，那您可以看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啊。五月份你看这真的是说热就热起来了，尤其是今天下午咱们开车在路上的各位车友有没有感觉到啊，这个车子肉不说，然后一开空调完了，那个车厢啊半天还凉不下来，你还以为是缺氟了，然后跑去这个加氟吧，然后清洗花了钱还感觉是老样子。那其实呢，我们也是啊调查研究了，很有可能不是说在于空调，而是在于发动机这个该清理积碳了啊。那您可以看看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咱们30000公里以下的话，您直接用咱单瓶的万能通就可以了啊，它也算是一个日常的养护。如果咱的爱车呢是3到8万公里的话，那您直接使用咱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了，只需要199，这三瓶您就可以拿到手了。不过跟各位提示一点啊，这三瓶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功效也不一样，这三瓶用完之后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养护周期啊。如果您的爱车呢是8万公里以上，那么万能通的金装礼盒，哎，这个能够强力除碳，选它就行了，只需要239，而且这三瓶呢是一模一样的啊，主打就是您的动力啊，增强增强再增强。那之前呢还有车友是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哈、啊，也给出了一个好评哈、啊，我们来听听方女士怎么说的。
1: 我加上万能通以后，以前是7月油，现在是3到5.6了，而且。动力确实比以前好，其实非常有效果，然后又买了一些。
0: 好的，谢谢啊，感谢方女士的支持啊。行吧，各位车友，如果你也是想要趁这个夏天之前，尤其是这个38度来临之前啊，想要给自己的这个爱车深层次的清理一下积碳的问题，别忘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哎，就可以自由来选择了。微信平台上面蓝东坡提示我们说，在棉纺路啊是因为有施工啊，所以说不太好走。那各位车友呢，您走到这儿的话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刚刚方这位朋友也提示我们说了，松山路棉纺路北向南方向走走停停确实是不太好走啊。还有贾继东这位朋友老朋友说，我也想点歌呀，我想点一首讲不出再见，因为每次啊到晚上7点钟的时候就不想和瘦手说这个话题。咋整老哥，是不是有点舍不得我走啊，是不是？哎，不过人家也说了，说不要为8公里以外和2小时以后的事儿，哎，来这种焦虑而担忧，你知道吧？哎，不对，2个小时以后我肯定是走了哈。那确实啊，确实就是7点钟会略微有一点伤感嘛，但是我们偶尔的分别不是为了更好的相遇吗，老哥？啊，当然你说这首歌讲不出再见，咱歌库里没有啊，没有。所以说一首遇到，哎，送给大家，好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2: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晚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
1: 阿姨太可爱了，燕窝谁能不爱呢？
2: 尤其还是燕之屋这种大品牌，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
1: 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7: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3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翠花。

0: 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 臣妾做不到。
0: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

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罗刘这位朋友说了，瘦瘦，那交广中播开播的时候，中播900，哎，那个时候你老人家高寿啊？我可是听过交通广播出题啊，知道吧？那不得不说了，老哥，那您这边可是见证了咱们广播从一开始到现在的这种蓬勃发展啊。嗯，我算了一下，如果那个时候开播的话哈，因为咱这边不是3月份嘛哈，我也是93年的，那不得不说一句了，我那个时候我还不是一个细胞呢，哥。行啊，开个玩笑啊。那各位朋友呢，还有龙之霸，哎，之踏雪飞雨这个朋友说了啊，说瘦瘦，咱们这边有没有粉丝群啊，想要进群聊，那您回复瘦瘦两个字啊，可以先加一下我的个人微信号啊，咱们这边的粉丝群啊是有点多的，因为这个啊得根据大家的这个个人喜好啊，您啊想要进咱们的这个粉丝群聊，因为我们这边还组建了篮球群、羽毛球群，包括相亲群也都是有，还有就是近期比较受欢迎的近郊遛娃群哈、大家呢也是想趁着这个天儿不错的时候带着孩子去郑州周边啊哪好玩，咱们这边也是这两年啊总结了大家给的这个就是去外面露营的一些好地方，哎，哪儿好扎帐篷，哪边呢，哎，好点外卖啊，哪边视野开阔啥的啊，您回复瘦瘦两个字，一会儿下了节目呢我也会把大家哎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社群当中。另外啊，说到这个天好了，那有些朋友呢也是想要趁着外面啊天不错的时候外出打打卡拍拍照之类的哈、啊，但是呢好看的穿搭啊只能说是修饰外表，那您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哈，大牌两个字，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圣罗兰自由之水，一瓶高级的香水，尤其是那种若有若无的啊那种香气，拍照中那种温柔自带滤镜，你知道吧，比妆容穿搭更显有独特的气质。那马上不是520、521了吗，如果要是各位车友呢还在纠结送自己的爱人什么礼物好呢，您可以看看圣罗兰他们家的自由之水YSL 啊，也是大品牌。那他们家的这个香水呢，50毫升的正装啊，专柜的价格是1220，确实不便宜。但今天呢，我们这边是有平台的大额补贴，直接2.5折给到您，也就是说299直接拿下专柜的知名品牌哈、啊，这个香水您就拿到手了。回复大牌两个字，抓紧时间来订货啊！形容一下他们家这款香水的这个前调、中调和尾调啊，前调呢它是自带那种清爽的柑橘，就像那种夏日冰镇的鲜橙一样啊，您喷上它瞬间就能够驱散那种夏季的燥热。那中调呢是自带薰衣草和橙花，相当于是那种温柔淡雅，也不刻意，也不是说哎一闻就有点刺鼻的那种啊，不存在的。尾调呢是那种淡淡的香草，搭配着龙涎香，哎，就是很温柔。这个主要是因为夏天不是容易出汗嘛，然后这个的话就容易全天的持久留香，所以说您如果要是喜欢的，直接回复关键词。

你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0: 果换个公式，我切到不同故事。每次
1: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情况有什么样的变化？丁世清讲。
8: 要说说呢，这会儿呢，南三环由东向西的方向过了紫荆山路之后，这个地方呢，拥有

0: 事故，所以说后方通行速度有一段缓慢啊，队尾呢到了这个中轴大道附近。另外呢，再来看文化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这花园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东风路这个路口，东向西以及北向南都需要大家呢多等待一两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还有松山路、棉纺路的北向南、东向西这个路口呢也不好走。西三环北向南的方向过了金水西路这个地方呢，因为有施工，所以说呢后方通行速度缓慢，队尾呢排到了五龙口南路。高速方面呢，此刻省内的高速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京港高速南向北的方向在机场站附近这一小段的通行速度呢稍显缓慢，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呢注意行车安全。
1: 好的，那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会儿在花园路、东风路哈、北向南方向是车多排队当中。提示各位车友呢，咱们走到这儿的话，差不多得等一到两个信号灯，哎，就可以通行了。那另外呢，五月份的装修宠粉福利也是正在倒计时当中。河南交通广播携手建安装饰，享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了。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主打就是让大家来省心啊。那边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型。的啊，就是整装的这种大超市一样啊，一目了然。您去那边可以看到很多种不同风格的样板间。那同时呢，签约还会赠送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的定制、灯饰、窗帘全都安排到位了。您现在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抢到很多的福利，还有智能的家电、烟机灶具等等啊。同时呢，现金的红包也都是啊，所剩福利的名额不多了啊，直接发送关键词“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刚刚啊，罗刘也是跟我们说了，说自己93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收听咱节目了啊。然后安涛，哎，这个朋友还说了，说，哎，瘦瘦，我可是听过咱台的《青春风景线》的节目啊，哇，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优秀栏目之一了啊，真的。不得不说，我看了一下，安涛这个朋友呢是2014年就关注到了咱们啊，2014年关注的啊，还有吗？一次。2014年关注我们的，哎，两次，罗刘这个朋友有点输了，2017年才关注我们。行，搞事情，我是认真的啊。当然，我也有的时候在想，等到30年以后啊，我退休的时候，我应该能退休了吧？到时候还有咱听友说，哎呀，我当年我是听着老瘦瘦和老张弛的节目啊，哎呀，到时候也都是满满的回忆啊。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回忆也是真的是跟各位车友一块来共创得来的。那最近呢，咱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开播23周年了啊，这个星光露营节，哎，也是邀请大家一块来参与一下。如果下一周吧，5月17号你有时间的话，现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音乐节三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这次呢也是明星主持人全员集结，陪大家在星空下面扎营听歌吹晚风，从电波到现场哈。所以说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一块来玩一玩的话，记好关键词回复是音乐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微信平台上面还看到了一切向好，这位老朋友啊有话要说了，我们来听一下。 Hello，
3: 瘦瘦老师，这个口红的原先正常情况下我该怎么挑选，给个建议。
2: 哦，瘦瘦老师不敢当啊，但是呢关于口红这块的话，那还是可以给点建议的，朋友们还是可以的啊。那虽然平时像一个汉子，但是口红这个还是得涂啊。不过说到了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正好可以看到今天兰蔻精纯他们家的系列啊，今天上线的话是给大家，哎，有两个选择的，一个是196色号，一个是296色号。当然了，这个是根据大家啊，就是来选择，因为毕竟这两款都是一个热门的口红色号。我就直接说吧啊，这两款，它首先这两款都不显黑啊，如果要是你想要让它更明艳一点，或者说它这个妆容更复古更高级一点的话，那就选196色号就行了，它偏橘一点，而且你不管是薄涂厚涂它就会偏明亮一点。如果要是想要这种日常啊，或者说温柔偏温柔的这种风格的话，那么就选296色号，它相对于来说是比较偏低调的，更适合日常通勤上班啊，会打造那种温柔知性的感觉。所以说根据您的个人选择可以来啊。关键是啥，今天价格也非常的合适，这一支口红只需要188你就可以拿到手了。像官方旗舰店啊，一支是380，我们这次呢也是福利节哈，就有福利活动，哎，现在只需要188，而且还下单的话会赠送大家一个兰蔻专柜的礼袋啊，方便大家送人拿得出手。我看到一切向好这位朋友还说了，说是那个30岁的女老师，哎，给个建议。那我瘦瘦个人的建议的话，我建议您选这个296色号更温柔一点，你知道吗？老师气场已经够足了，真的。我不知道各位车友有啥反应啊，一提到老师我现在在直播间当中都有点拘谨了啊。温柔的风格296色号真的很适合哈。如果各位车友呢喜欢的话，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

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刚啊一提到这个咱们各位车友的年份问题了哈，罗流这位朋友说了，说我甘拜下风好吧，瘦瘦引战踏空，嘿嘿，我认输了。对，刚刚看到了有一位车友呢是2014年关注我们的啊，哎呦文熙这位朋友还说怎么看关注时间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微信后台呢，点击大家这个头像当中是可以看到您是哪一年关注我们的，而且这么多年给我们发过多少条互动消息也是可以看得到啊。这位朋友呢，哎呦文熙啊，是2015年啊1月27号关注到我们的，也是一位老车友哈。我再看最后一位吧，好不好？总感觉跟在就是看各位手相似的，有一种怪怪的。刘赵强这位朋友说，看看我的吧，看看我的吧，看看我的吧，行。这位朋友呢也是老朋友啊，是2014年5月14号关注到我们，哇哦，再有4天就是直接关注了我们12年了啊。行啊，赵强，4天以后再来听咱节目啊，好歹有点仪式感，12年了啊，12个年头。还看到 LV 这朋友说了，说哎呀瘦瘦，你刚刚在分析口红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别说你还挺专业的啊。哎呀，主要是啥，咱口红这方面还是相对于来说偏专业一点的，毕竟每天都抹嘛，是不是啊。但是你要是说让我给大家选哪块砖呀，然后家里面选什么装修风格呀，那我是真不专业。专业的人咱干专业的事儿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啊。咱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呢也会到现场聆听大家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哈，坦诚一切的回应。如果您提的这个意见啊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那么当场还会发放奖励，咱有啥说啥哈。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而且呢您这边呢装修完之后呢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也让材料更加的环保，让您入住这个板块呢会更加的安心。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别忘了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啊，全媒体也是直接来进行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万一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和这个赔付啊。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的报名链接吧。

0: 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问问 AI 呗。
2: 您咨询的是母亲节送妈妈的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
0: 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巩俐也在吃。母亲节啊，就送燕之屋晚宴吧。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啊，这位车友啊，小管这位朋友回复了一个 life。 其实我们这边想要随身 wifi 的话，您可以回复汉字随身两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说回复 wifi 啊 wifi 也是可以的啊，如果想要流量的话。之前还有车友在问啊，说想问一下这个设备会不会很沉啊？原价88，现在补贴完优惠呢是只需要68块钱，而且非常的小巧，就像巴掌这么大，很轻盈。我们是之前在选品会上面还看了一下啊，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种小版的那种路由器，不平整还带犄角那种，没有啊，主打就是让大家随身携带。您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而且这个东西呢它是越用越划算的，每个月低至28块钱，您可以享受到的是1500G 的高速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彩色的显屏流量，全程不限速，流量也不虚标啊！每天前100位下单的各位听友呢，还会送大家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啊！每半年免费更换电池，5年质保是只换不修。记好关键词回复了啊，是随身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啦。来了来了啊！刚刚也是因为罗流哈、说93年就开始听咱交通广播了，确实是一位老特别资深的这种听友了啊。结果呢，一时间啊，也是引发了各位网友都在问说，能不能看一下我的呀，瘦瘦，我是几年关注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呀啊？小明这位同学还说了，说我应该是2013年关注你们的，那个时候啊，你们也是刚上班刚参加工作，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的节目名字啊叫马路欢乐派，然后呢每天有一句口号叫做每天给自己5个开心的理由啊，是的，有的有的啊，那个环节也是每天都是想要后来啊，我们也你知道吗，就后来我们为了能够上好节目，然后每天还要和自己的搭档拥抱，你知道吗，要做链接。然后再后来马路欢乐派啊也是成立了各种分派，早中晚都有马路欢乐派，快乐也是传递啊，不过现在的马路老记也是咱马路欢乐派的2.0升级版本了啊，所以说也是陪伴着各位老友一块儿变得越来越好啊。罗柳这位朋友说，瘦瘦，那这样你看看啊，咱这个后台谁的发言数量啊有我的多，看看谁来挑战一下啊。我看了一下罗柳这位朋友呢跟我们留言啊确实是真不少，3811啊，但我一看3000

多，哥，你别比了，你还是甘拜下风吧。那个蓝东坡呀，玉树没有临风啊，崔鸿飞呀，阿远、阿强呀，娟儿姐呀，微微呀啥的，我张嘴我都能来，这都是咱的老听友，互动量、上榜量非常高的听友啊。行啊，玩归玩，闹归闹，当然了，咱们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主要还是以车会友啊。如果咱的爱车啊，如果最近这两天总觉得哎动力肉肉的提不起来劲儿啊，那您现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小人这朋友还问了说，瘦瘦，我8万公里了，我到底是选哪个礼盒呀？行，这个问题我有经验，朋友们，卡玛一般都拍大，强力建议您啊，可以用一下咱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这三瓶啊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它清理积碳的效果会更加的深度一点，只需要239，您可以拿到三瓶让您动力增强增强再增强的万能通。这三瓶用完之后呢，能够对您的发动机的内部有一个深层次的哎这个清理，那试试看，油耗降下来了，怠速的时候也没有觉得抖动像拖拉机似的哈，然后久而久之空调也凉快了啊。所以说你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毕竟咱现在已经8万公里了，你越跑那个公里数不是越长嘛，所以说金装的礼盒会更适合您。如果各位的车哈、啊、您是正好跑到3到8万公里的话，那么全能优护三兄弟更适配，这三瓶呢只需要199，但这三瓶啊它的功效是不一样的，相当于是每隔半箱油，哎，不是每隔一箱油，然后咱再使用一下，说明书都已经摆到这个礼盒当中了，明明白白的，大家可以放心啊，一目了然都能看得懂啊。之前有一些朋友还跟我说，说瘦瘦，我比较担心这个加注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很复杂。放心，朋友们，我都会，真的，就是那个瓶子呀，你就咱家里的那个醋瓶，你会拉吧？一拉，哎，到时候咱去加油的时候，先加入我们的万能通，再加油就可以了，很方便。那个发动机前引擎盖啥的，你看都不用看啊，不要往那看，啊，咱直接就加到油箱里面就行了。回复阿拉伯数字3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啦。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有请外场记者丁氏来做梳理。你好，丁氏。
4: 要说说这会儿的龙海高架东向西的方向过了未来路，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右侧车道有事故，后方呢有一长段啊，都是处于深红色的拥堵当中，队尾呢基本上已经是到了通泰路的上方，这段呢请各位多一些耐心。中州大道南向北快到北三环啊，这儿也是因为有事故，后方通行速度缓慢，排队到了农业路。再来看科学大道东向西的方向啊，过了垂柳路之后，这个地方呢同样也是因为事故的原因，请各位呢脚踩刹车，小心慢行。再来看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的汤阴段在521公里北向南，这个地方呢因为之前的一起双方事故啊，占据着左边的车道以及应急车道，请各位从右侧的三条行车道来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说说。
3: 好的，感谢丁氏。微信平台上面小林这位朋友还问了，说回复省钱两个字，这个二维码就是咱记者的微信吗？是的啊，您别忘了添加下他。我们这边呢，河南交广播也是甄选了咱们河南的头部装企，主打就是为您装修这个板块，又省钱，同时呢还得带来高品质的装修服务。添加下他，立刻领取这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而且呢，如果要是各位车友呢对环保这块啊特别有要求比较高的话，您发送省钱两个字，还可以啊装完之后呢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咱们这边也是用数据说话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啊，我们全媒体也是进行监督，选择装修选的啊其实也都是规模，选的也都是品质啊。咱河南交广播也是把听众的满意啊能够变得看得见。之前呢我们也是组织了一下啊，想了想怎么才能让大家来满意呢，所以说专门是联合了这个装企来每个月举办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让董事长直接到现场直面问题来解决问题哈。发送关键词省钱两个字，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啦。
5: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 LR 这位朋友说啊，生长，哎，如果我猜的没有错的话，你想看到的是成长啊。回复成长两个字，来看看咱们这边给大家推的啊，关于3到18岁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啊。但是呢，你得回复成长两个字啊。这个阶段呢，有些朋友呢也都知道啊，很多家长都是普遍是只关注钙啊和这个维生素，往往忽略了一个叫氨基丁酸的，这个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啊。在儿童成长的这个环境啊，包括这个领域是广泛关注和应用的。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也是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啊。根据这个科学配比，味道我也尝了一下啊，这个酸酸甜甜的草莓味儿，孩子更容易很好的接受。如果各位家长朋友呢有需要的话，记好关键词回复是成长两个字，到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过来下单了啊。刚刚罗刘还说了，说比一比他在咱们这边的留言的情况啊，刚刚说了啊，是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留言得有3800多条了哈。我一提到蓝东坡呀，玉树没有临风啊，还有阿远阿强啊，这些朋友也都炸出来了啊。蓝东坡这位朋友说3000多，瘦哥这留言就不要说了啊，我都给他 PK 下去了。是啊，我看了一下咱东坡兄啊，这个留言是7344条，好，一会儿7345条，这时时都在更新啊。玉树没有临风也来了啊，他说先让你看一看啊，现在这个天儿，这个毛毛呀给挖机散热器给它盖成了一个棉被子一样，我说今天下午这个空调咋不凉快了啊。而且我通过咱这个挖机这朋友啊是发了一个视频啊，哎呦，这个毛毛啊都感觉成那种棉花被的那种形状了，朋友们，毫不夸张，真的，最近这两天这个毛毛，尤其是外出的朋友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啊。我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光想吃点化毛膏，看那个眼睛啊，喉咙眼里啊，哎呀，行，熬过去，熬过这一段哈，咱们这个胜利也就再曙光了啊，应该是我们胜利就在眼前，马上就能看到曙光啊，对对对。哎，不过说到夏天了哈，咱们穿的比较这个轻薄的同时，其实啊，这个饰品对于我们女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您现在可以看看我们最近这两天给大家带来的珍珠啊，爆款的珍珠，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了。我们也是来自这个珍珠的珍珠之乡，哎，浙江专门为大家去溯源，给大家挑选的这个款式不一样的。那主播是主推的就是龙珠吊坠，这个是大的那种11到13毫米的，你戴上去那个存在感，哎呀，那个喜欢精致的朋友，那您直接看过来选它就对了。搭配一个 T 恤、西装、吊带裙，那个大颗的珍珠吊坠在这个胸前，哇，非常的好看，又很显贵气。专柜的吊牌价格是1119，咱们这边和工厂拿到的价格只需要27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但也是上千的品质啊，朋友们，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那还有小米珍珠的这种项链是3到4毫米，这个呢是很适合迭代当一个满天星的，因为我们看到就是有层次感有设计感的那种，会搭配一个基础的小米珠，然后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珍珠来点缀，时髦的朋友们可以来入手一条。这个的话我们主持人谢涵直接我跟你说当场就来了一条，专柜吊价是2799，现在跟着咱们工厂团购只需要799，到手

0: 两条啊，一条小米链，然后再加赠一条满天星，这一下您就可以拿到两个爆款，所以说799相当于是两件啊，一并啊，您不管是自己送啊，或者说另外一条闺蜜来带啊，都非常的划算啊。最后一款高端性价比的高端珍珠吊坠，这个的话您下单的话还会赠送珍珠耳钉，是那种经典的王冠加上珍珠的造型，简约大气，很适合追求有品质有气质的白领精英啊。专柜吊牌价格4799，但今天呢我们这边从工厂拿只需要12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送给自己啊，送给爱人都是非常经典而且不过时的。我们选的珍珠呢，它不管是从色泽度啊还是那个圆润度啊，都是颗颗比较精美的，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过来冲冲冲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喂妈，到大理了吧？
3: 到了。
2: 给您买的燕之屋晚宴带了吧？打开就能吃。
3: 我每天早上吃一碗，清润又滋养。
2: 难怪别人都说我跟您呢像姐妹。今年母亲节燕之屋晚宴我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妈，您那条跳舞视频又火了。
3: 哎呀，粉丝啊都说我像三十几岁。
2: 可不是嘛，您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我身边姐妹啊都在吃，跳舞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
2: 母亲节还是老规矩，燕之屋晚宴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这里正在爱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打开我们的交通银行地图，目前啊再来梳理一波路况啊，这会儿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的北向南方向依然是车多排队当中，还有一段呢是在中州大道啊北向东转到龙海快速路这一段哈、啊、车辆也是比较大，需要各位呢放慢您的车速了。还有在京广南路和龙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也是走走停停，需要和前车啊拉大好一定的安全车距。还看到有车友在回复口红两个字啊，那您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正好来蹲一蹲最近五月份关于节日里面送的哪些好物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他们家的精纯小蛮腰口红，这个的话涂上去啊真的就是非常的显气色。虽然我们今天主推的是296号色啊，但是呢还有其他的196，这个也都是有的，您回复秒杀两个字都是可以看得到。那296这个色号呢，它薄涂就是那种红茶的玫瑰啊，日常提气色很显白，厚涂的话是复古的红棕色，气场全开。很多朋友用完之后呢就会发现兰蔻他们家这个调色啊非常的讲究，就感觉黄皮啊比较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的友好，然后包括像显白的话，那296号和196色号这个都是两大热门的款哈、丝绒的雾面很高级很有质感，而且里面呢还富含了这种玫瑰精油，所以说上唇一整天都是不会很拔干的那种啊。再说一下这个价格，一支官网售价是380，但今天呢我们这边有限时的福利活动，价格只需要188你就可以拿到手了，而且现在下单的话还会赠送大家一个兰蔻的专柜礼袋啊，方便大家送给亲朋好友拿得出手。但是我们这边啊现货的库存数量确实是有限，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不过有一说一啊，今天有些朋友呢是想要这个急着发货的，那你也可以看看咱 UP 商城的188买一送一的欧莱雅肌理液和188的红蜻蜓的牛皮水桶包包，这个的话您现在在晚高峰下单的话，也就是说明天第二天一大早哈、咱们郑州市区您就大概能够收到货了。我们这边今天也是直接为大家升级成了郑州同城发货，所以说咱早买早享受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咱们日常的一些小礼物啊给它省下来，精打细算的我们来过日子，但是有一些大事儿啊，尤其是在装房子这个大事上，那真的是不能够省一点儿，甚至可以说这个品质这块不能降低一点点。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专门每个月举办了业主吐槽大会，让董事长到现场来聆听一下大家的心声，直面装修这个板块的问题，坦诚的来做回应。你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来看看咱们这边为大家带来的联合华普装饰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服务啊。而且我们这边还特别把这个记者的微信二维码也已经摆上了，为的呢就是让大家明明白白的装修这个板块，万一要是遇到有任何问题的也不会觉得哎呀没有人管，售后没有保障。我们这边呢还专门提供了这个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问题，像这个工程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明明白白的都给他写到合同当中，为的呢就是让大家清清楚楚。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能看到啥是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啊。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OK， 这两个小时的马路唠记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是由我们的主持人雨桐陪您在路上，拜拜喽。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啊。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因为这个有事故发生啊，安罗高速卫士段66公里处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那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我们说五月份啊，有很多充满爱意的日子啊，那您有没有给心爱的人准备一份礼物呢？今天 UP 商城就带来了一款涂上去气色十足的兰蔻精纯小蛮腰口红。

0: 是296色号的啊。那不得不说，兰蔻家的每一支口红都是非常有质感、非常高级的，而且颜值品质都双双在线。节日里送妈妈、送老婆啊，都是一件拿得出手的贴心礼物了。那兰蔻296号呢，它薄涂是那种红茶玫瑰色，日常涂可以提气色，厚涂就是浓郁的复古红棕色了，气场全开。而且它还很显白啊，它是那种丝绒雾面的质地，很高级，但是里面还添加有玫瑰精油，就是上唇一整天不会拔干。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重要的场合，都会让咱们成为全场的焦点啊。那兰蔻作为知名的高端化妆品品牌呢，官旗店一支口红要380元，今天咱们限时福利活动只要188。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啊！现在下单还配赠兰蔻专柜的礼袋，送亲友拿得出手，现货库存数量不多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看到。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猫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晚8点啊准时陪伴您在出行路上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每天晚间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动物小可爱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啊，一只白颈鸭受伤落到合肥，市民记者接力，动物园目前已经接走救治。最近合肥市民王先生在小区遛狗的时候啊，在草坪上发现了一只鸟，那这只鸟的一只脚受伤了，随后他就拨通了当地的新闻热线，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鸟啊，自己应该怎么去处置呢？随后啊，这个记者也帮忙对接了合肥野生动物园，对小鸟进行了妥善的安置啊。哎，来听听这个详细情况。在当天上午啊，王先生带着自己的狗狗下去遛弯，这狗狗啊忽然一个箭步啊冲向了草坪，还发出了不同寻常的叫声。这王先生到跟前一看啊，一只黑色的鸟正蜷缩在草坪上，好像是站不起来的样子。哎，王先生立马喝退了狗狗啊，然后把这只小鸟带回家中。那这只鸟呢，整体的羽毛是以黑色为主的，就是在脖子这个部位啊，有一圈非常醒目的白色羽毛。好像确实没有看过类似的小鸟，对不对？后来经过相关专家辨认啊，那这只鸟叫白颈鸭，就是那个乌鸦的鸭啊，白颈很好理解，就是白色的脖子。它平时啊比较喜欢在低洼的农业地带活动，偶尔会出现在稍高一点的地面。那白颈鸭这种鸟呢，它们平时喜欢河流平原上散落的树木，还有广阔的稻田环境啊，也会在靠近水源或者沼泽的轻度森林地带活动。而且白颈鸭还属于三有动物啊，三有动物就是说有重要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啊。那从照片上可以看到，这只白颈鸭的翅膀和脚部都受伤了，那随后呢，它也被送到了合肥野生动物园来进行救治啊。也感谢富有爱心的王先生伸出了援手啊。我们说爱护生灵，守护生态啊，人人伸出援手就是对自然最好的守护了。当然了，你也可以来看一看白颈鸭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动物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平台上发送888啊，还有小张说加过万能通一个多月了，效果杠杠的啊。总结一下就是车子轻啊，噪音降低了，省油啊，以自己的爱车担保啊，大家可以放心去买。这五月份的天也是说热就热了，很多朋友都在车里打开了空调，但是呢有的车子比较老了啊，这个车厢半天凉不下来，我们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结果花了钱呢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可以试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

0: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理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也是嗖嗖的啊，爱车好开又凉快。这里重点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一款是我们2026年的新款万能通的精装礼盒啊，升级过一套三瓶，就是金闪闪的，非常好看，这个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来使用。如果您的车子还稍微新一点，是3到8万公里的车，您就选三兄弟就可以了啊，轻积碳，提动力。清三元啊，这个只要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1: 华府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府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看很多朋友还在发送这个限行和限号啊，明天是礼拜一，咱们是正常限行尾号1和6啊，明天正常限行1和6，咱们尾号这两个数的车主要多多注意了。详细情况啊，五月份的限行日历，你也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萌宠生活圈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四川米亚罗一游客在路边捡到了小黑熊。最近啊，这则视频也是在网络上引发了关注。那视频里啊，只见一只黑色的小熊幼崽在草地上被游客抚摸，疑似跟母熊走失了。这只小熊是5月2号的时候呢，在当地的米亚罗镇附近被游客发现的，后来经过当地相关部门的及时救助啊，目前已经送往成都动物园了。从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名游客就蹲在草地上，然后身旁呢有一只黑色的小熊幼崽，游客就一边用手机拍摄，一边轻轻地抚摸小熊的头部。视频中还有人问说，这个野生的小熊是不是找不到妈妈啦？那从另一段视频可以看到啊，一名身着制服的人员呢，将小熊小心地抱在怀中啊，疑似正在开展救助。据当地一位民宿老板说，当天呢，这只小熊幼崽出现在了米亚罗1号隧道的附近，他发现之后立即报警，随后小熊就被相关部门带走了。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做了确认啊，说被救助的是一只还没有断奶的熊宝宝，非常非常小，并不是网上传言所说的大熊。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您在野外遇到了野生动物或者是他们的幼崽，咱们也不要擅自的接触或者投喂它。那如果有必要的话呢，可以及时的联系当地的林业部门或者是公安机关来做科学的处理。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0: 看到微信平台还是有很多听众在发省钱啊，如果您最近有这个装修的打算，可以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同时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啊，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啊，更是服务。咱们交通广播呢，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董事长会亲临现场直面问题，解决大家的问题，如果有比较好的意见被采纳，还可以获得奖励呢。 啊，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小燕子，
6: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7: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8: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9: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8: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啊，厦门地铁回应乘客的宠物在车厢内跑出，有人说这是会飞的老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啊。5月8号晚间呢，厦门地铁官方微博发文说，在当天的8点53分啊，地铁1号线莲花路口站下行列车内啊，有一名乘客携带的小型宠物跑出去了啊，造成部分乘客很惊慌。后来列车到站之后，乘客将宠物带离了车厢，列车运行也没有受到影响。后来经过调查呀，这个乘客携带的小型宠物是蜜袋鼯啊，是一种异宠，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这个社交平台见到过啊，或者是有那个宠物展都可以见到小小的蜜袋鼯。那这位乘客呢，将蜜袋鼯简易包装之后藏到了上衣的口袋里，然后进站乘车。那列车在运行过程中啊，这个蜜袋鼯咬破包装袋啊，跑出来了。目前事发列车在终点站退出服务，并且实施了消杀，而且根据相关规定啊，要对这名乘客进行处理。哎，因为根据这个厦门轨道交通限制乘客携带物品的目录呢，乘客携带这个就是不能携带猫猫狗狗还有蛇蜥蜴这些宠物，包括活畜禽进站乘车啊。当然像这个工作人员这个携带警犬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视障朋友携带导盲犬，这个是可以允许的啊。啊，那么为什么要限制携带宠物呢？哎，因为这个如果乘客携带的这个猫狗或者异宠，包括一些畜禽啊，进站乘车，那宠物的长相、行为、气味等等，就很有可能会引发其他乘客的不适，甚至对其他的乘客造成惊吓啊，从而影响到乘车的秩序。那如果携带的宠物在车站或者列车里进行排泄，那排泄物呢也将污染到车站和列车的地面、墙面，破坏整个乘车的环境。再加上如果宠物有传染病啊，将危及到地铁乘客的这个身体健康。所以说遵守轨道的交通规则，敬畏公共秩序，也是咱们每位乘客应尽的责任啊。宠物虽然可爱啊，喜欢归喜欢，但不是什么场合都可以啊带来的。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花几百块买的猫窝，它不睡，一个破快递盒，嗖，长出一只猫。更离谱的是，老虎、狮子见了大纸箱。

0: 也往里钻。几百斤的猛兽跟咱家主子一个德性，为啥？三个原因。第一，本能，猫科动物都是伏击猎手，盒子就是完美掩体，藏着爪子随时准备偷袭。第二，保暖，它们喜欢的温度比人高好几度，纸盒天然保温，进去就像裹了小棉袄。第三，解压，四壁一围，外面世界跟它没关系，这不就跟咱们躲被窝玩手机一样吗？所以下次如果遇到老虎，是不是扔个纸盒就能保命？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抓紧时间面对面见个群，
5: 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4: 就叫时间敢死队。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时间敢死队。
2: 咱们没正式认识一下。
1: 医院走廊尽头的十号房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6: 你得用心。
1: 别看这里住的都是重症病人，但却每天欢声笑语，热闹非凡。而故事就从蒋龙扮演的张小兵跳楼未遂的那天开始讲起。
7: 距离他爸妈说要回来的时间已经超过半个月了。
1: 当一个一心求死的人碰上一群拼命想活的人，他在这份滚烫的生命力里豁然醒悟，勇敢活，放肆笑。
8: 如果我们连时间都不怕，
2: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9: 不怕。
1: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0: GET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有人说啊，这个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但是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那才叫真的认可。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业主的吐槽大会啊，董事长还会亲临现场，认真的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说您的意见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放奖励。河南交广的品质家装节甄选啊，优质合作企业，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还能享受装修完工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同时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平台呢，还能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报名品质家装节，有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还跟您签署闭口合同啊，保证一口价，百万质量保证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咱的辛苦钱打水漂，也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总之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锁定专属福利了，发送家装节。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One, two,
0: three,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我是雨桐。哎，这一环节又进入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了。今天来认识的这只猫咪呢叫巴黎猫啊，它有T台超模的范儿啊，不傲娇，还喜欢围着主人转，

0: 巴黎猫呢又被叫这个巴厘岛猫啊，爪哇猫。据说因为它的这个优美的体型还有婀娜多姿的动作，会让人联想到巴厘岛上土著舞蹈演员的姿态啊，所以叫这个名字。实际上啊，跟巴厘岛也没有什么关系啊。那巴黎猫呢，原产于美国，早先在美国纽约州一对夫妇饲养的这个暹罗猫的后代中发现了一个长毛突变种，后来就经过一系列的选育、纯化繁育而成的，所以它也有一个名字叫长毛暹罗猫。在1963年的时候呢，巴黎猫在美国首次被承认了，那如今也是备受世界各地宠主追捧的一个品种之一啊。它这个长相呢，其实整体就是一个比较瘦长的体型啊，颈部比较长，走起路来也是很挺直的啊，给人一种很优雅的感觉。而且它的这个脸庞啊，就是像暹罗猫一样，有一块是黑黢黢的啊。但是它的毛发会比较长一点，再加上它还拖着一条华丽硕大的长尾巴，那小步快走的时候呢，步态就会特别优美啊，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非常显眼的 T 台超模啊，走猫步啊。而且巴黎猫的这个背毛也是很光滑漂亮，就像丝绸一般啊，柔软细腻的。这个毛发长度达到50毫米啊，属于中等长度了。但是呢，它并不需要像其他的长毛猫一样需要主人去精心的梳理，因为它属于那种不容易脱毛啊，不容易掉发的体质啊。再说说它的性格，巴黎猫呢是那种聪明热情生机勃勃的性格啊，很好奇很贪玩。但是啊，和这个近亲，它的近亲暹罗猫相比，就会更加的温顺一些。我们说这个暹罗就像小狗一样啊，但是巴黎猫呢，它就声音比较柔和，也很讨人喜欢。很外向活泼的巴黎猫非常喜欢跟人待在一起，有一些敏感，但是很忠心啊，整天就是忙个不停。忙什么呢？忙着围着主人转啊，它喜欢依偎在主人的怀里撒娇啊，希望得到主人足够的爱和感情。那像这么一只漂亮温顺忠心不二还能撒娇又很好养的巴黎猫，您心动了吗？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巴黎猫长什么样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能看到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这两天咱们爆款商城的520珍珠专场啊，订单不断啊，有辉哥反馈说给媳妇儿下单了，跟着1041买非常的放心啊。还有二宝妈说给妈妈和婆婆每人买了一套。咱们推荐的这款珍珠呢，来自珍珠之乡浙江诸暨的知名的企业啊，它给众多的品牌都提供过珍珠的原料，出品级别也是比较高的，而且都是从原产地诸暨发货啊，关键价格还很实惠。520想给爱人表达爱意的，或者说女生想送给自己一份礼物的，现在都可以回复团购两个字啊，来挑选一下。那主播推荐款呢，肯定是这款龙珠吊坠了，因为它甄选了11到13毫米直径的大颗的嘉白丽淡水珍珠，戴上就很有存在感啊，就喜欢它的那种简单精致，很简约。不管是配 T 恤、西装还是吊带裙啊，大颗的这个珍珠吊坠坠在胸前就非常的好看。关键这个价格也很实在啊，专柜价要1119，咱们跟着工厂团购直接2.4折，只要279元。 另外还有一个大爆款，也是很多明星都在佩戴的小米珠项链。这个呢，项链下单会加赠5到6毫米的一个淡水珍珠的满天星项链。这个小米珠项链它单戴就很精致，然后您可以再叠戴一个满天星，很有层次，有设计感。专柜呢，一条链就要2700了，但是咱们跟着工厂团购啊，一条小米链加赠一条满天星啊，只要799。一下拿到两个大爆款，那商城呢还有高端的珍珠吊坠啊、珍珠耳钉等等，咱们520送自己送爱人都是很经典不会过时的啊，一物一赠送礼盒礼袋，而且它是终身保修。如果您佩戴不喜欢呢，还支持7天无理由，所以说可以放心的来试戴。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发送团购。

0: 南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平时啊，经常户外工作，或者是咱们的驾驶员朋友流量总是不够用的情况下，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一个随身 WiFi 啊。这个原价88元，现在咱们有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呢，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是可以连的。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呢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啊。很多家长只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往往会忽略了氨基丁酸啊这个新的营养元素。咱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

0: 于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成长。
1: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2: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3: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啦。想问问大家啊，如果有一款这个宠物的翻译器可以听懂喵言汪语啊，您会买来使用吗？最近啊，杭州一家科技公司就造出了宠物 AI 的翻译器啊。可能您会听到自家猫主子说，赶紧把那边挡着我晒太阳的东西挪开啊，看着就烦，别惹本喵不高兴了。哎，这个是一款智能项圈啊，就是为你家这个猫狗主子实时的翻译出心里话啊，能实时的翻译他们的情绪，进行跨物种沟通的这样一个 AI 宠物翻译器啊。那这款产品的开发者是杭州一家科技公司，创始人叫李景元啊。他说这个黑色项圈的小秘密啊，就是里面内置了麦克风和陀螺仪，一边捕捉宠物的声音，一边感知他们的动作姿态啊。通过融合声音和动作两种信息，这个项圈能更准确地推测出小家伙们的一个精神状态啊。那智能项圈可以接收到不同猫咪的叫声，还能实时的转换成人声语言啊，有时候傲娇，有时候粘人啊。那这个效果的背后呢，它其实是一套比较复杂的算法。这团队呢，收集了近百万段的猫狗的音视频，而且还和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进行合作啊，由专家团队为一些情绪打上标签，比如说生气、撒娇、开心啊等等，然后用这些数据呢，训练了一个专门理解宠物情绪的宠物语言的模型啊。那和那些简单的词语对应的翻译器不同，这个项圈啊，据说它会试图更深入的理解动物世界啊。哎，目前能分辨出猫猫狗狗20多种的情绪状态。这个翻译并非是字字对应啊，但是模型会把情绪转化成符合宠物性格的那种拟人化的句子啊。啊，就是说它没法告诉你这个狗狗要吃左边第三个罐头啊，但是它如果饿了、想玩、不舒服，还是说单纯的在撒娇，那这些基本的意图和情绪，据说准确率还是挺高的啊。那从构想到产品落地呢，团队仅仅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啊，从零开始构建这个数据库。一开始呢是没有现成的动物语料库的，然后他们就从拍视频啊、采集声音开始，就一步一步的建立自己的核心数据集。那在创始人看来呢，通过技术让这些不会说话的毛孩开口，本身就是一件迷人又带着温度的事儿啊。那这款翻译器硬件预计在5月初开启预售，6月左右是可以交付的。啊，想问问大家啊，就是您会为毛孩子买这样一款翻译器吗？也欢迎聊聊您的观点。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5: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3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如果最近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五月份的装修宠粉福利开启倒计时了。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静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签约呢再送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都安排到位啊！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啊，就可以抢更多品牌的烟机灶具智能家电了。赶紧回复装修锁定最后的福利，实惠装新家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人，你可以把自己当猫，猫不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猫喜欢所有人，猫也无视所有人，猫理不理人全看自己的心情。人，如果你像猫一样横冲直撞，那么谨慎的人类就会小心避让。
0: 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 CC 说，8个月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听众杜刚说，朋友捡了一只3周的小奶猫，已经去宠物医院检查过，身体健康。因为家中2只大猫对新来的小家伙非常抵触，所以想问问有没有愿意领养的朋友呢？听众淼淼说，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啊，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办法养了。吃俺康康一脚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听众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吴华说，小猫咪们满月了，喜欢的朋友可以来领养了。听众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宠物医院张医生说，我这儿有可以领养的小猫咪，欢迎大家来领养。郭老师有2只猫咪小长领养，一只是英短蓝白，一只是布偶，有意者联系。听众元素问，有没有京巴弟弟啊，自家的京巴狗狗找对象。听众瑞幸说，想收养一只暹罗猫，朋友们有吗？大家如果有各种的宠物需求，比如说寻宠、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同样发送宠物啊，也可以来找到主播。
3: 好烦，做猫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块。
4: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平时户外工作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包括像咱们驾驶员朋友不方便拉宽带，想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来送福利了。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呢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

上智能切换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就能看到。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呢是缺乏了氨基丁酸啊这个微量元素啊这个新的营养元素。娇光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疯狂张真人继续为大家在中午的时间送去欢乐，送去奖品，送去惊喜，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
1: 我是宋啊，我是张弛、
0: 你改名吗？你要不小宋，
1: 我该送太多了，感觉我要是不叫类似的名字有点有违节目初衷。
0: 其实我们这是送加班是吧，那你说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大家赶快来到节目里面啊，这个参与游戏。如何参与啊？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还刚刚开始收听，或者说这两天才听到，还是说还不知道呢。那么您先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你的游戏昵称，你自己给自己起一个游戏昵称啊，然后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后台将随机拨出电话邀请您参与挑战。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主打一个不让您就是花一分钱话费。
1: 然后
0: 一般人家家都是你来打热线，现在不，我们给你打。

0: 你留手机号就行了啊。
1: 就在一切的这个前置工作做完之后啊，然后你经过自己的努力，就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送送送环节啊。
0: 嗯，
1: 我刚才设想了，是吧？卫视搞了个唐小妹，我准备打造你，
0: 打造我，
1: 宋小妮儿，唐宋元明清，宋小妮儿。
0: 听上去也还行。
1: 你 对
0: 你快，你再说说，我马上就要被成功洗脑了，快点，你再说说。
1: 我跟你说，等回头咱送东西送的一定到一定程度之后啊，
0: 嗯，
1: 我们在开封就搞一个就是追寻当年的过往的专场。
0: 当年的过往，
1: 嗯，
0: 这和我也没什么关系啊。
1: 宋朝首古都啊，北宋首都
0: 啊，对，
1: 开封。我们来一个送送送专场，
0: 送送送啊，是这个送啊，不是那个送啊。
1: 然后再给你派到杭州，南宋古都，南宋首都都城，再来个南边送送送专场。到哎，我直接咱俩一南一北，我也叫宋小妮。
0: 你凭什么？
1: 统一形象嘛，
0: 你既不送
1: 小丽帮忙，全是小丽。
0: 你既不送，
1: 我们这儿全是小妮。我肯定送，我肯定送，我直接就送一个。南方朋友不太熟悉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
0: 嗨，南方朋友怎么就不熟悉了？南方朋友也可以来参加节目，南方朋友也能去越南玩，真是。
1: 南方朋友这可能我担心他们对于这些东西啊，就是因为离他们太近了，没有像我们这么珍惜。
0: 哦，明白了。
1: 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灯下黑了。啊！一拿出来说，嚯，好新鲜，似曾相识，来一杯。
0: 但是它确实也挺黑的，黑咖啡嘛。啊，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
1: 就是、这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初阶的，基本上
0: 考官奖嘛，
1: 对，很容易得到的。
0: 嗯，
1: 并且呢，我们说南说北这块是开玩笑，但是呢，如果您真想参与的话，你说我在杭州，我在开封都可以，
0: 没问题，
1: 都是一样，
0: 没问题。
1: 包邮到您手里边，当然我们
0: 您在新疆我们也包，
1: 没问题啊。
0: 那有啥呢？我们财大气粗的张弛总，让他送去，
1: 总送，
0: 对对，让他亲自给骑个共享单车给你送过去也行。
1: 我已经主打宋小妮了，你就得你去了。
0: 那行，你到时候就是来回机票啥，你给我报了也行。
1: 啊，我是单车，也来回机票。你这分的挺轻啊，你这风轻云淡说出了了不得的话啊！这个我们的最终奖品呢，也是由 UP 商城提供的啊，这是国内中高端科学护腰引领者人体工学环抱设计，国家发明专利，骨科专家都在推荐的一款坐垫，思飞起衣升级款二合一护腰脚姿腰靠，
0: 是的，
1: 价值180，不成敬意，
0: 嗯，
1: 180块钱，说实话。你们聊两句话，10分钟之内啪嚓就拿到手了，
0: 真是、
1: 啊！你这算算，你时薪得多少钱啊？
0: 哥们，
1: 你算我们时薪1800块钱呀、啊？你算换算10分钟赚180，你一小时不得赚几好几千了？
0: 我刚才反应了一下，你才知道你说的时薪是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你
1: 说1000多了，
0: 我还以为你说啊，你说每小时拿到的工资，我以为你说时薪，你是说你看看这个腰靠是不是时薪空薪？
1: 实心的是吧？
0: 实心
1: 空心咱真不知道，因为它重量只有20，
0: 不是20，是2000克
1: ，
0: 2000克，对，
1: 啊，没问题吧？没问题吧？这个
0: 2公斤，对，2公斤，
1: 差不多啊、就是坐在上面的承重可以达到200斤以上，
0: 对，
1: 久坐不变形。但是你说，哎，主持人你好，那我250斤不让我用，对不对？你都不一定塞得进去，主要是。
0: 真不是不让您用，我们250斤，我觉得可以减减肥，你就可以试试，你就往里塞塞也行。
1: 而且真的250斤也不需要这个腰靠。
0: 嗯。
1: 这个你得想想，你得假设一下，因为其实对腰已经挺好啊。
0: 好吧，这个朋友们，我们说好啊，说1000到10000，都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中午时分听节目的时候能够有所收获啊。
1: 你说的没错，
0: 我们说的收获不一定说只是这些个奖品，
1: 这太浮云了，这有点浮于表面了。
0: 然后你说你听节目的这些快乐也好，你参与进来的这些满足感也好，或者说你发送了游戏两个字进群给跟别人答题的时候你给出来的一些意见，我觉得这些啊，你交到了朋友也好，这都是咱们的收获。再加上我们的出的题啊，天南海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有一些啊冷知识，就是我们自己出题人都未曾想过，
1: 出题人不知道，
0: 对，但是你今天如果记住了，这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收获，对不对？

0: 而且
1: 现在
0: 更难了，
1: 身价值也有，
0: 现在更难了。你没有发现吗？我现在开始出题的，我都开始现场编了。
1: 对，我希望
0: 我会根据不同的朋友，我会现场给你定制一个问题。
1: 是，我希望你可以多多的，就是发挥一下你的这个余热。
0: 哎呀，余热。怎么着，你准备向我们顶头上司弹劾我？
1: 好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想要进群回复游戏括弧提醒一下，但凡有想参与答题的朋友们，我建议大家，我只能说建议大家。
0: 你怎么建议？
1: 尽量都进群吧，因为就最近这几个拿走好礼的啊，这些个选手们而言，我觉得60%-70%可能要归功于咱们这个群里面的军师们。
0: 你让我想一想啊，这样啊，朋友们，他建议归他建议，我也有我独到的建议。我认为，这个娱乐性咱们拉满的同时，也单开一条竞技性赛道，咱就把自己跟这个群隔离了，咱把这个什么搜索引擎也隔离了，就你个人带着你的嘴过来。你就凭借你平时的知识积累，如果你能答对，我额外补贴一份奖品给你，好不好？
1: 先说什么奖品吧。
0: 能不能保个密？
1: 不能。我怕你反悔。
0: 因为我没想好，没想好。我目前想的是签名照啊。
1: 那就别要了，朋友们。就是、拿回家也挺占地儿的。
0: 之类的吧。
1: 关键是每次看完之后还都有点恶心。
0: 就是基于你的这份。强力和强大，以及这份
1: 就是得到了张弛的认可，是
0: 我强烈的认可你，
1: 但是也没有啥用。
0: 我把我认为
1: 得到他的认可有啥用？
0: 最珍贵的签名照给你，好吧？
1: 也不是你自己的签名照片，
0: 我自己的，
1: 那确实是没啥用。朋友们，咱们不必要为了这么一点这个拿回家就没有用的这个废物，对吧？
0: 这是设想，这是设想，可能有别的，我们再讨论，好吧？
1: 好吧。
0: 我真的，我觉得如果你看咱怎么排查啊？这肯定第一是你有没有查，有没有搜索，这是一个诚信游戏。第二呢，我根据你的 ID， 我们在群里搜有没有这人。如果他真的没有通过群友的帮助，然后没有通过这个搜索引擎独立思考。我一定要帮他实现一个宏伟的愿望。哎嗨，
1: 我就觉着
0: 倾我所能。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是我敢都奉献出来。
1: 张弛，我觉得这样吧，就是咱们水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你能不能把这个话题咱们给他收一收，好不好？就是你这话，
0: 我
1: 你画饼的这种 PUA 的这种感觉，要不
0: 心情感受到了吧？
1: 放到群里吧，要不然不行。群里面的朋友就是受受苦，受受累，多听他的这个画画饼，其他的朋友们就算了啊。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0: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

0: 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听我们白话了半天了，真的是让在线上等待的玩家也是辛苦了啊！您受苦了，杨万里女士。
1: 啊，你好，
0: 万里女士，上一次来参与的时候是到了哪一个环节？最终止步。
1: 第二次参与的时候是第二关就败了，
0: 就是进阶局是吗？
2: 好像是。
1: 哦，对，
0: 哦，就是在猜词这个环节上面。那肯定不赖你，肯定是张弛形容的问题，肯定是。这个环节我跟你说，出了任何的问题都是张弛全责。
1: 不不不，也有我的责任。
0: 哎呀，你看看，所以你
2: 要这么说了，我一定尽全力，好不好？
0: 好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按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请杨万里女士做好准备，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张弛，做好准备。
2: 老司机了，来
0: 倒计时60秒开始。
2: 请问扑克牌中有几种花色？
1: 4种。
0: 哎，怎么突然变
2: 人
0: 了？
2: 请问扑克牌中每种花色的数量是一样多吗？
1: 是的。
0: 是的，确定哈？
1: 哦，确定。
2: 好，
0: 正确。
2: 请问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谁的诗句？
1: 过。
2: 请问身份证过期后可以接着使用吗？
1: 不可以。
0: 正确。
2: 那么请听接歌。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
0: 下半句。
1: 过。
0: 一会儿还得再唱一遍。
2: 好的，请问一年365天中第几天的时间最长？
0: 脑筋急转弯。
1: 365天。
0: 不，不对。想看，脑筋急转弯。一年365天当中第几天的时间最长？
1: 第一天。
0: 错。
2: 第一天我存在。
0: 你要是能给出个答案，给出个解释，我觉得如果他要是靠谱的话，我也算他对。为什么是第一天？
2: 嗯，为什么？
0: 因为懵的。哎呀，所以说不要再尝试一下那个接歌，接歌嘛，我觉得那一首歌应该还挺好接的。没听过吗？刚才那首歌？
1: 就是，也听过，但是我要接我就。
0: 就不知道下一句了啊、哦！没关系，群里面的朋友们，你们再接再厉。咱们杨万里女士给大家开出了至少3道题，对吧？长风破浪会有时，还有刚才那首接歌，以及一年365天当中到底哪一天最长？好，虽然今天来第一关都没有过，但是感谢您的参与，谢谢杨万里女士，我们下次再见喽。
1: 好，
0: 拜拜。
2: 再接再厉。
0: 对、真的是。
2: 你看我为了防止我搭档说那某一个环节我全责，那我就不让他进那个环节。
0: 你最好是严
2: 谨一下。我就无责。
0: 我看看你到底作为这个守门员你是否守得住，好不好？
2: 守
0: 住。所以朋友们啊，
2: 我能明白。咱们很多女士呢，说句实话，对于李圣杰老师这首歌不太了解，很正常。这首歌表达的情绪，我跟你说，我每年都会有。
0: 但是我告诉你，这首歌当时真的是火到，我感觉就是每一个托尼都会用到他上 BGM。
2: 这首歌当时刚火的时候，那个年代太早了，那时候可能 MP3 都不是特别普及。
0: 对对 对，是的。
2: 零几年的时候，所以说我当时是怎么学会的？当时我同桌，他比较洋气，他学会唱这首歌之后，他逐字逐句。

0: 教给我。
1: 啊，你知道这种场景，其实一辈子人一辈子没那么几次啊，就是一个人在旁边，你因为你喜欢一首流行歌，你听他天天哼，你觉得好听，然后他就在旁边教你唱。但事实上呢，这个人唱歌跑调，所以说这首歌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我是会背歌词，但是唱的是跑调的。
2: 嗯，
1: 我又经历了好多年才把它矫正。
2: 你以为他是原版是吗？
1: 他怎么唱什么就是原版。
2: 哦，明白了。
1: 所以这首歌对我这个，
2: 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确实是这样的。
1: 这首歌对我影响还是挺深的。
2: 嗯，好的。
1: 嗯，
2: 虽然说姚万林女士没有最终闯关成功，但是
1: 我们期待下一位。
2: 哎，对，已经开出了三道题，也就是说，对于接下来参与答题的朋友们，你们的难度系数有所降低，只能那么说吧，有所降低。而且刚才啊，我其实给他设了一个圈套，我有问他，就是你刚刚问到说扑克牌当中的每一个花色数量是一样多吗？
1: 哦，有。
2: 他说是，我说你确定吗？
1: 你真坏。
2: 他居然非常斩钉截铁地说是，答对了啊！每个花色各有13张牌。刚才看到有朋友说的，那不是有大小王吗？大小王不属于任何花色啊！这是我还专门到网上去查了一下，它不属于花色啊。
1: 这个对大小王的花色其实是就是我们自己打扑克牌自己会搞的这个规矩，
2: 嗯，
1: 就是你自己来定。有人把这个黑
2: 牌嘛，
1: 对黑的这个算成黑牌，然后把红的算成红牌里边怎么的，就是各种规则不一样。对吧，你怎么定是你们这一局的事儿，但是我们只说客观标准，
2: 嗯，
1: 就是他这个国际惯例，按照国际惯例给大家去说的。
2: 所以大家呢，如果刚才听了杨万林女士的啊这个挑战，您有信心了，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你给自己起的游戏 ID 游戏昵称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最近这两天啊，咱们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珍珠专场真的是订单不断啊。有听众说了给媳妇儿下单了，跟着1041买就是放心。还有听众说给妈妈和婆婆都各买了一套，收到货了表示非常满意。那当然了，因为咱们这一次专门给大家去到的是我们国家的珍珠之乡浙江诸暨的知名企业，这个企业给众多的一线品牌提供到了珍珠原料，出品的级别特别高，品质非常有保障。发货呢，咱们都是从原产地诸暨给大家发货，关键是价格非常实惠啊。甭管是在这个月520想给你的爱人表达一下心意，还是女孩子想要给自己一份珍贵的礼物，现在都可以回复团购两个字来选选款式。首先啊，珍妮主播推荐款给大家送上的是这个龙珠吊坠，甄选了11到13毫米的大颗淡水珍珠，戴上去非常非常有存在感。哪怕你今天就是一个简单的 T 恤，戴上它的一瞬间就可以为你增加亮点。你想想，大颗的珍珠吊坠坠在咱们胸前就是一个好看。专柜的吊牌价格1119，跟着咱们呀，直接工厂团购价2.4折，只需要279块钱。当然，另外呢，还有一个热卖的小米珠项链款，这个呢是3到5毫米的小米珠项链，单戴很精致啊，叠戴满天星又更有层次，有设计感，时髦的女生潮人们都赶快入手吧。专柜吊牌的价格一条就是2799啊。这次跟着咱们799可不是让你一条入手，而是再加一条淡水珍珠满天星项链，直接迭代一起送朋友，成套的搭配也非常有新意。咱们自己戴啊，也是尽显设计感，下一单直接两条爆款都到手了。但是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具有性价比的高端款，经典的王冠加珍珠的造型，简约大气，特别适合有气质的追求品质的职场精英白领。专柜的吊牌价格4799，这次跟着咱们只要1299，而且还送你同款的珍珠耳钉，成套的去入手，送自己送爱人，经典也不过时。在咱们这儿下单的所有珍珠，一物一证，送礼盒送礼袋，而且7天无理由退换货，拿回去先试戴，终身保修，售后无忧。别忘了，咱们还是从浙江诸暨的原产地包邮给你送到家。今天说到的这三款全部都是热卖款，库存不多了，只够最后一天了，所以说礼物想买的早，早买早安心，回复团购两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赶快来下单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了防止有些朋友不相信我去溯源了，我刚才已经把我这个溯源的照片发到咱们的22群还有23群当中了，想要去看的朋友们回复游戏，好吧？
1: 真去了，不是 P 的，不是刚刚说的。
0: 哎呀，真去了！你们看吧，我手上拿着这一串这个紫色爱迪生，我跟你说要多好看有多好看。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我就觉得它这个珍珠上面应该刻两个字：珍妮，就是我的。
1: 你只要买了，你随便刻。
0: 谁家在这个天然珍珠上面用刻字啊？
1: 你刻一个"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峰济沧海"都行。然后拿手串问杨万里，作者是谁？
0: 哎，如果我们每一次出题都是刻在这个珍珠上的话，我跟你说，咱们
1: 答对了拿走。
0: 哎呦天哪，被破坏的，我的天！好了，回复这个，我看有朋友回复珍妮，哎，也是可以能够看到群的啊。回复张弛、珍妮或者游戏都是可以的啊，就进入到咱们的游戏23群当中。
1: 对，因为之前回复张弛呢是进马路老友记，我们已经把这个删了，
0: 我给他踢了。放心，有我在一天都不会让张弛这一个名号落到他手里，剥夺他的姓名权，真的是。
1: 这就是被宠溺的感觉吗？
0: 我连一会儿又激动了，马上进玩家了。Welcome to the game。正在进入游戏闯关过，玩家已进入。这位玩家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哎，让他。
1: 欲霸。不能。
0: 所以是可以称呼您为欲霸吗？您好。
2: 你好。
0: 是称呼您欲霸还是王先生？
1: 还是不能？
2: 怎么样都可以
0: 啊，就你喜欢就
1: 好。
0: 好
1: 随性啊，
0: 真的是好松弛哦，我很喜欢这种答题的感受。好，接下来的时间属于您的新手局，请做好准备。正在进入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王先生啊，请您做好准备。张弛，你看一看刚才的那3道题被开出来的，你准备？
1: 反正
0: 出几道？
1: 我既然说了，我想问作者，那这道题我是一定要出的。
0: 好的，那么请接受您的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长风破浪，我直接问你作者是谁？
0: 作者是谁？
2: 过。
1: 啊！这就是默契啊。
0: 好有默契啊。
1: 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的
0: 下
1: 一句。下
0: 半句。
2: 过。
1: 你没有过的机会喽。
0: 接下来就没有
1: 了。注意喽。请问带鱼到了夏天会变成什么？
0: 脑筋
1: 急转
0: 弯。
2: 热带鱼。
0: 正确。
1: 请说出5个动画片的名字。
0: 动画片。
1: 刷片。
0: 从小到大。
2: 警长。
1: 好，一个。
2: 不是我玩。
1: 好，俩。
2: 然后疯狂原始人，
1: 好，可以撒。
2: 哪吒，哪吒闹海，
1: 好死。
2: 麒麟大圣，
1: 不让我。请问约定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你我约定。
2: 哪个？没
0: 约定。约定。
1: 谁的歌？
0: 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1: 你我约定。
2: 不知道。
1: 你我约
0: 定。这怎么办呢？那你知道1年365天当中哪一天最长吗？
1: 你要把这道题答出来，我破格。
2: 想你的每一天。
0: 你给我们俩干沉默了。跟你
1: 说实话，如果是10年前的我，我会把这一句拿小本
0: 记下
1: 来。
0: 你会觉得它是金句是吗？
1: 金句的土味情话，我非常喜欢这种东西。
0: 但10年后的这一天，你听到了什么感觉？
1: 幼稚。
0: 好吧，感谢到浴霸王先生啊，就是虽然说没有闯关成功，但是又开出了一道题。
1: 约定是谁的歌？
0: 你们到底是不是派这个先行的玩家过来给你们探路的？我有点怀疑这件事情了，又开出了一道题。
1: 那么浴霸呀，这个我提个小建议，您听一下。
0: 你赶快说，
1: 就是我觉得
0: 说，
1: 他就是你就是有点慢，你就是稍微有点慢，就是我觉得咱答题尤其是抢时间，肯定是快，尤其动画那块我觉得稍微有点耽误时间了。
0: 没关系，一回生两回熟，下次王先生来
1: 就知道这个小技巧。我认为你克服这点一定没问题。
0: 好的，我们就是期待王先生下次加入，感谢您，我们说线了，拜拜，
2: 拜拜。
0: 你看他真的就是
1: 好冷静啊。
0: 对，就是非常的悠然自得。嗯、
1: 他冷静了，我就是我一般遇到这种冷静的人，我很想刺激他。
0: 我跟你讲，
1: 让他呜啊一下子。
0: 我跟你讲，就是你站在这个就是如此冷静的人的旁边，你真的就特别
1: 像一个小丑，
0: 着急的那个。
1: 就是狂人不急我急。
0: 对，就是老是有这种感觉。你看你干什么？
1: 不是朋友们，我真的我就留意我特别，哦，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到底是谁写的？
0: 现在去搜搜不行吗？
1: 我小学同学录上，
0: 啊，总是会出现这个是吗？
1: 大家都会用到这句话，
0: 来吧。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现在着急呀、啊，说那个约定的原唱者不就是那谁谁谁谁吗？没人知道吗？东北虎都答出来了啊！但是我现在不能说，我要是一说就透题了，对不对？一会儿咱们这题库就少一道题，
1: 哎，
0: 是吧？所以您要知道不行的话，您也来参与。
1: 群里还有说了、啊，当时 MV 都没有，用的是 Flash 动画版。
0: 对，是的，
1: 印象特别深刻。
0: 没错，
1: 以至于我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这个人长啥样。
0: 对，是的，是的，
1: 没看过他本人。
0: 哎，原因其实很清晰了，在当年那个就是力挺帅哥美女的这个年代，就是当年他的这个颜值，说实话并不是很出挑。然后他的经纪公司，他的这个唱片公司确实也是有此意，就是觉得说他既然这方面不是他的长处，那么我们就是扬长避短。
1: 而且刚好是这个契合了当年是这种流行这种 Flash 动画的 MV 挺多的。
0: 嗯，
1: 那段时间有好多，你像任贤齐的《一只鱼》。
0: 哦、
1: MV 重制版是包括刘德华的马桶，
0: 嗯、
1: 哦，也是都是用 Flash 动画做的。那段时间出了好多 Flash 动画的 MV，、嗯、也是当时可能比较流行那种方式，就像现在用 AI 动画做 MV、
0: 嗯、
1: 也开始多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不露脸，嗯，
0: 也挺好。来，希望接下来这位玩家可以听好了我们的这个提示，希望这一道题咱也不知道一会儿出不出，反正希望如果出了的话，他能答对了。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接下来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呵呵。你好呵呵。
1: 你好，漂亮妮儿是个词。
0: 什么什么妮儿？
1: 漂亮妮儿
0: 啊，漂亮妮儿。我听的
2: 你还挺调皮。
0: 你知道我刚听到什么吗？
2: 嗯、
0: 你好胖妮儿。我说这什么情况，过来就挑衅我啊。啊，漂亮。
2: 姐姐有点敏感了、
0: 哦、
2: 有点敏感了。
0: 那他刚才说你什么？
2: 说我真的不知道。
0: 对，您刚才说他的是
1: 帅哥词。
0: 帅哥词，哎呦，
2: 我还以为你在这个词。原来是帅哥词，
0: 不是 B-box。 好的，
1: 靠谱吧？
0: 很靠谱，
2: 没毛病。
0: 包括刚才我们的这个提示，
1: 提前得贿赂你们呀。
0: 哦，这就贿赂了
2: 啊。说两句好听话就是贿赂了。
0: 那也行，情绪价值也给了。所以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了，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呵呵，你有两次喊过的机会。我天哪，我说他的名字，我总觉得我在嘲讽谁。
2: 没事，等我跟你说，等他第一关都过不了，我们把他 ID 反复给他念一下，
0: 直接给他把名字、嗯、这名字全给他剥夺了，我跟你讲、
2: 嗯、变成我们的情绪表达出口。
0: 好，呵呵，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哎，我多问一句啊，
0: 嗯、
2: 上几趴的那个几位听众答题，你有没有听？
1: 我，听了两个吧。
2: 听了两个，
0: 那应该差不多了。
2: 那他们没答上来的题，
0: 你会吗？
2: 知道答案吗？
1: 他们没答上来了，
2: 你也不知道。
1: 我也答不上来。
2: 那好，
0: 你也答不上来。
2: 那你等着，你给我等着。
0: 张弛，我觉得有些话呀，尤其男人的话，你也别全信。倒计时60秒钟。
2: 听歌。猜是哪位歌手的、啊、有首歌叫约定，你这个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
0: 这是哪首歌？这是谁的歌？
1: 周慧吧。
0: 是吗？
2: 你确定吗？
0: 张弛，你真的是张弛。我跟你说， 你刚才说我那句话就是送给你，你好坏呀、啊。
2: 你确定吗？你真的确定吗？
0: 是周慧吗？
2: 我还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哦、过了是吧？
0: 哦，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谁的诗？
1: 李白
0: 啊。正确了。
2: 那么请说出五个当代女演员的名字。
1: 这个珍妮，
0: 谁？
1: 弯弯素素。这个夏涵。
0: 你现在是属于破罐子破摔是吧？
2: 来搞节目效果，对不对？
1: 你可以是演员
0: 哦，我们是演员，对对，我们那个主持人上岗证，反正不管用，反正是，我们是演员。好，时间已经到了，然后张弛，我觉得我们俩应该有两个字可以送给他，就是他的游戏 ID 321，呵呵。主持人在线嘲笑我们的玩家，有点坏了。
2: 哎呀，
0: 所以刚才那首歌真的没听出来吗？呵呵，哎，呵呵，
1: 真的没听出来呀、啊，李明，
2: 啊？
0: 啊，李宁。
2: 李宁的歌吗？李宁老师的歌我听的不多，说实话。
0: 你还听的不多？我都没听过，我说实话。也听不多。好的，感谢呵呵
2: 啊，谢谢
0: 给到我们今天非常快乐的这个节目效果，谢谢您。欢迎您再来好吗？
2: 再来呗。
1: 好，
0: 拜拜
2: 拜拜。
0: 哎呀，你是怎么想到的？你这么损呢？
2: 我不知道。
0: 你好损呢。
2: 我不知道，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没想到真的有人只背答案不背题干，
0: 真是。然后，但是我觉得非常感谢呵呵的一件事情，他总算是把李白堂、这个答出来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来自于唐代大诗人李白。行，
2: 李白老师啊，李白老师，九泉之下您可以安心了，李白老师。
0: 哎呀，
2: 答出来了。
0: 刚才看到了一个非常眼熟的。这个听众，
2: 对，昨天主要是淘汰太快了，因为你看我们每天晚上，其实咱们的节目是晚上9点到10点重播，重播呢基本上要满足一个整个节目，起码我们是有内容分享给大家嘛、
0: 嗯、
2: 然后这一段就不知道怎么贴上去、
0: 啥意思？
2: 太短了，
0: 就是意思他的这个节目效果不够，咱一会儿看看他的
2: 节目
0: 效果。
2: 时长不够。
0: 别说效果了，时长都没达到，是这个意思吗？
2: 主要是时长不够。
0: 所以说一会儿咱看看这一位发起二次冲击的这位玩家
2: 能不能刷新成绩，
0: 好不好？因为我看到他在群里
2: 很活跃，
0: 哦，他在群里，然后看一看他自己今天能不能战胜自己的。
2: 那我也做出承诺，我尽量会把一些老题再重新出一遍。我助力他把时长拉慢。
0: 嗯，
2: 好吧，
0: 我觉得可以。
2: 希望他能够出现在我们的重播当中。
0: 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朋友这个时长不够，然后就没有节目效果。你看刚才那个，呵呵。
2: 效果很足，
0: 也就答对了一道题，
2: 就不知道我回头晚上看看时长够不够进我们重播合集啊。
4: Welcome to the game，
3: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关，玩家已进入。
0: 既然是老玩家了，我们就是不过多的去赘述了。掌声有请加菲猫。
5: Hello，
2: 昨天。很快就结束了你的战斗，今天有什么宣言吗？
5: 今天我要拿大奖。
0: 哎，人还是要有目标的。
2: 你看大奖，我听出来稍微有点虚。
0: 我今天要拿，他其实本来想说的是咖啡。
2: 那大奖。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新手局，
2: 问一下，准备好了吗？
0: 啊，请您做好准备啊！这个加菲猫，60秒钟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请您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
2: 这首歌《约定》，
6: 你我约定，
0: 难过的往事不许提。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5: 周慧。
0: 正确。
2: 好的。接下来啊，这首歌
6: 我向你飞，雨温柔的吹的，下一句
0: 后半句，
5: 只要你无怨我也无悔。
0: 不是，
2: 其实也好像
0: 不是
2: 那个是别的，
0: 那是别的。他前半句都错了，
2: 过了是吧。请说出5个当代女演员的名字。
0: 女演员不是女主持，
2: 珍妮不算啊，
0: 瘦肉也不算。
5: 当代的是啥时候的？
0: 你现在
2: 当代是啥时候的？
0: 你现在能在电视上、电影上看到的？
2: 当代是
0: 当代的吗？上映的你都可以看到的。
2: 这两天的
5: 啊，过，这个不知道。
2: 什么？采菊东篱下的下一句是什么？
5: 悠然见南山。
2: 请问 Monica 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Dance Monica
0: 是谁的？
2: 谁能、
0: 啊？行了，
2: 对，
0: 行了。谁能对他都不对，他对不了了，他现在只答对了2道。
5: 不知道这个，不知道
0: 这个，不知道没关系。我跟你说，一会儿你在群里面就看到正确答案了，
2: 你会知道的。
0: 哎呀，刚才我看到这个加菲猫在22群里面就信誓旦旦说我已经参加了啊，你们一会儿帮我。
2: 但是也有一个好消息啊，加菲猫。
0: 怎么说
5: 啊？
2: 就是因为你可以跟我们上一个呵呵，你们俩拼一块儿凑够时长上重播。
0: 今晚或明晚，您就可以听到您自己的这个声音 了，在晚上9点到10点。
2: 你撑起了这档节目，
0: 感谢您，
2: 感谢你的支持，
0: 谢谢您的加入，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8: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2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9: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8: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3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 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9: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是张驰。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加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精彩继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戏，广播老友不神秘。
1: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于百姓关注的消息啊。您在地铁上见过健身房吗？哎，这个近日啊，在广东深圳就有网友啊在社媒上分享了一个视频，说深圳啊一个地铁站里面居然是开启了健身房，引发了关注。
2: 您给讲一讲。
1: 记者也实地探访了黄木港地铁站的这个，发现站内啊不仅有这种自助的健身房，还有啊更夸张的，配套了这个匹克球、羽毛球、乒乓球等运动场地啊。工作人员就介绍了，说这个健身房区域开业啊大概有一两个月了，健身器材呢也张贴了一些使用说明，暂时呢不配备这种专业的教练，但是呢如果你要使用一次大概24块钱
2: 哦。
1: 而且这几天啊，就是除了深圳，在上海的一些地铁站里面，就地铁站内也有朋友发现了，有一个连锁的健身房也开起来了。
2: 也算是把这个地铁合理化利用了一下。
1: 对对对，就是因为它地方相对也比较大，
2: 还有空调，
1: 租金也比较便宜，通风系统也具备，就是那个叫什么课，就是那个连锁的那个健身也开起来了。
2: 是是，这以前啊都是地下歌手、地下脱口秀演员，
1: 我啊
2: 现在地下型男，主打一个 underground，
1: 见不得光是吧？哎，其实我说到健身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这个话题
2: 啊，有聊过吗？
1: 但有一说一啊，咱的听众里面坚持健身的朋友啊不多，大家一说这个都基本上都是表态说，好不容易上一天班了，是吧？我这又是拉货小刘的，我这又是搬家老李的。
2: 劈木公务员的，
1: 对对对对对，
2: 还劈柴公务员的，
1: 我都干了一天活了，我还不如回家躺一会儿呢。这种论调不是说全错，各位朋友们，就是对于普通的打工族来说啊，适合大家的叫活动，而不是健身。
2: 哦，这个说法得改变一下，对吧？
1: 其实它不只是说法的改变，这种方式也是有区别的。健身可能你需要啊，相对投入特别集中的这种能量和精力，
2: 还有重复的动作嘛？
1: 是。

0: 然后活动呢基本上就是你就放松放松就可以了。
1: 嗯
0: 啊，所以说送给各位一句话，你硬拉190你不如饭后百步走，对于普通人来讲。健身它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目标性的这么一个事情。
1: 不过健身的话还有一些朋友就说这个你得办卡，然后你得坚持下去
0: 啊。那当然了，
1: 但是在哪儿办都是办，反正办了就等于是练了呗。
0: 你是把这两句话听进去了是吧？
1: 四舍五入反正没钱
0: 吃饭，你得办卡，你得坚持下去
1: 啊。
0: 于是你就坚持办卡。至于
1: 啊
0: 健身房开在哪儿啊，不重要
1: 不重要。四舍五入
0: 等于练
1: 练啊，去那边洗个澡，
0: 对对，
1: 也有消耗呀，
0: 有这功夫对不对
1: 啊。
0: 我就再刷点视频，我把那些健身视频我再收藏一遍，这不就效果就更好了。
1: 你咋知道？想着下回来的时候能够跟着一块来练一练，
0: 对不对？关于这健身这件事
1: 啊，
0: 虽然从来没开始，但是我可是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他哟。
1: 办公场合不重要，
0: 办公场合不重要。那这样的啊，就是喜欢健身的朋友，你不用劝，他随时随地他都能锻炼上。你不喜欢的朋友，你劝他他也不去，是不是？你出门右转200米，他都嫌健身房远。而我身边的这位瘦瘦同学，他就是特别喜欢这个锻炼和健身的朋友啊。
1: 就有的时候我走在路上，我也会甩甩我的胳膊啥的。
0: 那当然了，啊，如果大家不相信，现在回复聊天俩字儿啊，瘦瘦对不起啊，先给你道个歉。今天下午在工位上，我偷拍了瘦瘦一段锻炼的视频。
1: 行。还回来了是不是？
0: 想一还，瘦瘦你也可以从第三视角啊，就是欣赏一下自己完美的这个
1: 体术，
0: 就是完美的身姿和动作。各位，就是大家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看到瘦瘦平时啊，就是在工位上不工作的时候都在干什么。这个我已经偷偷发在群里了，
1: 是已经看到了、然后同时呢咱池哥还问了、问大家，
0: 不过线上的这个关键词呢可能就保持不了太久，一会儿要是瘦瘦发现不满意没 P 图、他可能就我可能就保不了很久了啊。
1: 加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0: 回复聊天
1: 啊，没有关系，我没有任何包袱。
0: 是是是，反正这个
1: 毕竟只要我出手的速度够快。朋友
0: 们，哎，那个我先劝你啊，把咱直播间的这个机器砸了，这个自动回复还在，你可别破坏公务，好吧？
1: 你放心，咱不冲动啊，
0: 不冲动，不冲动，
1: 都是
0: 锻炼，都是好事儿，
1: 对 对, 对，
0: 带动大家全民健身，全民运动、啊，
1: 咱得动起来。
0: 来，咱说下个事儿，
1: 下个事儿啊、说最近在河南有一名男子啊，也是用小巧思给这个女生啊送了花、先送了一束花，随后呢坐到车里面打开自己的汽车天窗，妻子呀、惊喜的，哇，还有很多吗？
0: 还有吗？
1: 于是呢就得到了整片鲜花，那个车的天窗上是铺满了花朵、还有细心的朋友啊就发现咱这位大哥呢特别讲究，在那个天窗上面那个布局那个摆放的位置就非常的有艺术感觉、大家回复聊天依然是可以看到视频的啊、爱意扑面而来，
0: 就等于说一开始啊先送你一束花，然后打开车的这个天窗的时候呢出现了一片花，
1: 是啊，
0: 是吗？然后如果这个时候女生问还有吗还有吗，她就只能掏出银行卡来，乖，随便花，
1: 也是花是吧，
0: 有钱花。为啥别人打开天窗是浪漫，我在纬一路打开天窗都是
1: 哎，谁不是啊，
0: 惊喜和炸弹。
1: 我也是啊
0: 啊！
1: 你看看人家这叫旁边有他头顶有花，
0: 是
1: 你看看向上看人生处处有惊喜，
0: 抬头见花多好，
1: 虽然不需要很多的钱哈、但是我觉得这方面做得很到位，就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爱，
0: 没错，就是你想不到的浪漫的地方别人愿意为你做，这件事儿啊就会很惊喜，
1: 是吧？
0: 其实啊生活呢我们总说不缺乏浪漫和惊喜，缺的就是发现美的眼睛
1: 啊，是
0: 啊，这个太考验了啊，
1: 啥
0: 就女生上车的时候看不看车顶是吧，她一上去这哎这什么玩意儿，就立马就破功了，
1: 立马没有惊喜了。
0: 所以说你还得就是看好了女朋友。

0: 我是一个喜欢低头玩手机的低头族，你正好设置这样的一个浪漫，你知道吗？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跟浪漫的事儿有关系
1: 哦。
0: 啊，就是咱活这么长时间了，不管是年轻的时候还是现在的时候，总会经历一些别人给的浪漫。
1: 谈过恋爱吧？
0: 哎，你这话问的
1: 啊，有点冒昧了，朋友们，有点冒昧了，对不起。
0: 我敢保证，很多朋友谈过恋爱，但是几乎已经快忘了恋爱的感觉了啊。
1: 你这话更冒昧。
0: 来，咱这个今天就聊一聊啊，他那一次做的那件事儿，现在拐回头来咱们，还挺浪漫的啊。咱就说这个，
1: 行啊。
0: 尤其是女孩子啊，肯定会。就是对这些事情啊，就是记忆深刻。咱男生呢也可以自卖自夸一下，当年我做哪件事儿，我觉得还挺浪漫的，都可以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当然了，想看这个瘦瘦办公室健身视频的话，您就回复聊天。想看呢车顶充满了鲜花的这么一刻的话，也可以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来。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真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今天上来啊，这个没有人跟我们聊我们抛出的话题。
2: 完了，我要火了。
1: 要火了怎么办？赶紧上微博呀！哎呀。是不是万一是不是你以前是吧评价这个谁的唱功谁的演技赶紧隐藏起来呀、说不定以后红了以后还合作呢。
2: 哎呦，现在回复聊天的人着实有点多呀。
1: 你火我估计啊也不是在什么歌坛呐、影坛呐、是在舞坛。
2: 你先说好，这个舞是舞蹈的舞呀还是武术的舞？
1: 那肯定是武术的舞啊。刚才跟各位说了，下午呢我偷拍了一段这个瘦瘦啊练拳的这个视频。那双拳舞起来那是呼呼生风啊。
2: 我最近也是确实在练习。
1: 我在旁边差点给我扇感冒。确实在练习是吧？
2: 确实在练习吗？
1: 今天是专门他是买了一对那个负重的像沙袋一样的那种护腕。
2: 对，
1: 是吧？
2: 沉默是金还说这俩银镯子是真好看呀。那个不是银镯子，它就是那种相当于是练那种就是小哑铃的那种。
1: 对，就是
2: 那种，
1: 就是里边有一些配重的，外面呢是整个硅胶包上去的，比较软一点，不伤人的
2: 啊。对，
1: 你就理解为胳膊上的沙袋啊，据说是能让胳膊细。
2: 是啊，说是这样的啊。
1: 说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对，
1: 但就凭你这个强度，我感觉你的线条能出来，起码是。但是
2: 练了总比不练强。
1: 但是一说这俩银镯子好看，听起来怪怪的，好像被铐上了。
2: 据说这个还可以绑这个小腿肚，或者说绑这个脚撅脖子。
1: 哦，
2: 那好像更怪了哈。我要是绑到我的双脚上，
1: 对。
2: 绑俩银镯子，
1: 还行。
2: 然后双手再举起来。
1: 没事儿，没事儿，以那个你这个绑的这个腕带的这个长度，它应该绑不到你的脚腕上
2: 啊。
1: 放心吧，这个。
2: 行，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回复“聊天”两个字，等我练成的时候，我可以拿咱池哥试试手。
1: 看的人真什么玩意儿？看的人是真不少。美丽心情还说呢，这办公室后面坐的是谢寒吗？
2: 哎，
1: 啊，确实是谢寒。
2: 这在认真工作当中。
1: 还有人问说，旁边走过去黑衣服美女是弯弯吗？这个不是，
2: 还真不是。
1: 这个是我们行政上的一位小姑娘啊。沉默是金。
2: 肉肉的问一句啊，瘦瘦的对手是谁呀？还好吗？
1: 目前他的对手是空气。
2: 是
1: 啊，正在这个反复雕琢他的这个动作。艾薇巴蒂说
2: 最后一下是啥情况呀？
1: 啊，
2: 出个拳把自己甩出去了是吧？收拾，
1: 对不起啊，摄影师不专业了，镜头没跟上，当时我也没有想到他自己一个脚底绊蒜把自己绊裂去了，你知道吗？就
2: 说明啥，咱这个腕带还是有重量的，你知道吗？
1: 我
2: 是真的很容易把自己甩出去的。
1: 甩出去以后，那个惯性把瘦瘦往前带了一下。因为当时我问了，我说瘦瘦你咋回事啊？你这是叫什么呀？
2: 叫翻车了吗？
1: 叫做对方出拳的时候，你不要往后躲，
2: 对，
1: 是吧？你要
2: 拳上去，
1: 往前压进去。
2: 对，
1: 哎。你看这形容很专业了，
2: 压着打，
1: 往前压进去，然后出拳进攻。后来问说，我说咋回事，他说脚底下自己给自己绊了一下。
2: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啊。
1: 和平必胜说练过呀。哎，
2: 这能
1: 就凭你这句话，我判断你和瘦瘦你俩都没练过。
2: 我想上武林风。
1: 就他那个摇头晃脑的那个样子啊，我感觉对方出多少拳他都能接住。
2: 哎，咱这叫什么，无招胜有招，你知道吗？
1: 哎，先把对方迷惑。
2: 对呀，
1: 对不对？
2: 你不能老是左右摇头啊。
1: 哦，
2: 我这边是啥，左摇一下左摇一下，再右摇左摇左摇，我跟你说他节奏跟不上，他都不知道往哪打我。
1: 是
2: 不是，我晃他都能给他晃迷糊了，
1: 就是头实在是看不清往哪儿摇，所以人家一个扫堂腿先把你放倒，然后摁住他。

0: 南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浪漫的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直。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今天咱说的就是浪漫这个话题啊。哎，
3: 来说一说啊，就是您现在再回忆一下啊，他做这件事情还挺浪漫的。
2: 老秦师傅说，你俩主持的节目还招工作人员吗？
3: 咋了秦师傅，你想来我们这儿当老实习生吗？
2: 在
3: 秦师傅吗？
2: 这个秦师傅啊，我们这个节目啊很随意，说招就招，行不行？把我的位置让给你。但是呢，您现在要说一说您想入职本公司的理由。
3: 哎，
2: 咱俩今天现场当一次 HR。
3: 好呀，好呀。
2: 啊，如果说你敢说出来，我就是看你俩的水平能上，我觉得我也
3: 能行。
2: 那我们肯定不录用了。啊，你要说，哎呀。

0: 我就特别觉得你们这个节目啊可好，氛围可棒，然后我想融入到这样一个有爱幽默然后这个温暖的集体，可以考虑。
1: 你还是喜欢听好听话的。
0: 那个比如说那个你要说那个我不要工资就是想体验一下，马上录用。好吧，
1: 非常实际。
0: 哎，对，我已经给你指条明路了。
1: 行，各位室友呢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哈，关于浪漫的那些事儿。
0: 关于浪漫的事儿，另外大家想不想加入我们也可以来表个态，
1: 是啊，
0: 好不好？关于浪漫的事儿啊，我搜了一下啊，这个刷新了一下大家后台留言，这个肚子这位朋友说，大三的时候跟当时的女朋友
1: 哎，是啊，很严谨。他说去旅游啊，玩了一天很累了，就在一个塔底下面看落日。
0: 哦，
1: 那太阳落啊落啊落下了。
0: 哇，好浪漫哦。啊，后面还有
1: 还有呢。他就是说，他说今天特别高兴，没有过够，要是再长一点就好了。
0: 嗯，
1: 然后我就突然拽着他飞速的爬到那个塔的第二楼，又看到了一点小小的太阳，又看到了落日。
0: 等于说跑到二楼不是又高了一点吗？
1: 对，
0: 就又看见在刚才那个塔底已经落下的太阳，又看见一点，
1: 是大概一分钟，太阳又落下了，我们继续往上爬，三楼又看到了，循环往复，一直到达了这个塔顶，然后我们俩就好好的跟这个太阳做了一个告别。我们俩那次差不多看了有五次日落。
0: 哦，爬了五层，
1: 直麻了
0: 。太阳说：“有完没完？别跟着我，我要下班了。”
1: 要长一点，看一辈子还不够吗？
0: 哎，真的好浪漫啊。
1: 嗯，
0: 因为就是看日落这件事儿本身很浪漫，然后你抓着它往上这个飞速爬塔的时候，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经历这么一个浪漫的瞬间。
1: 不过人家不都是年轻人喜欢看日出吗？
0: 嗯，
1: 你这上来就看日落，
0: 夕阳的日落也很美啊。
1: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0: 哎呀，年轻的时候看什么都是积极向上的，这跟人的这个心境它是有关系的。就是日出是给人很有希望的那种感觉，日落呢仿佛有一种凄美的那种感觉，知道吗？因为往往日落它是那种带着晚霞的那种红彤彤的那种感觉。明白。
1: 我明白啊，但是我有的时候会看到那种落日的时候略微有一点点的伤感，
0: 有一点点伤感是吧？
1: 对，所以说以至于我现在上完这个晚班以后，完全都不再伤感的，看不到了，朋友们。
0: 是伸手不见五指才回的家。
1: 哎，这黑乎乎的小盒子里面待的挺好的。
0: 你现在想一想啊，他说没过够，要是今天再长一条就好了，今天特别高兴。
1: 对，我觉得他在点他，要是能和你看一辈子的日落就好了。
0: 对，就是不是说看日落这件事儿。
1: 但是这就是男性思维吧，可能年轻的他就那我再看一遍就好了嘛。
0: 对呀，
1: 再一遍再一遍再一遍。
0: 那是太阳的事儿吗？他是想和你再多待一会儿，想和你再多经历一些浪漫的事儿。
1: 是
0: 啊，不过也确实做到了，是吧？一晚上五回日落。
1: 感觉

0: 有一种天线宝宝的感觉。
1: 哎，不过有一
0: 再一遍再一遍。
1: 哎，不过有一点你做对了啊，就是大家听过那个吊桥效应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去查一下。
0: 哦，我大概知道。
1: 一会儿我们可以聊一聊。啊，就是人在心脏扑通扑通乱跳的时候，更容易产生心动的感觉。吊桥效应，交给各位了，尤其年轻人。
0: 那下一次相亲的地方，我们就约在健身房吧。跑跑步啥的，可能就是心动的感觉，
1: 然后
0: 心率上来了，
1: 就是有一种脱妆的感觉。两个人，是吧？汗淋漓。是吧？
0: 呀，我这个眼线掉了一半，
1: 眼线掉一半，然后眼影整个大黑眼圈。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好的，我们先来看两位应聘者啊。
2: 老秦师傅来了，
1: 一个是刚才的老秦师傅啊，说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组吗？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只要有空，你俩主持的节目我必须收听，不能迟到。我乍一看云里雾里，不迟到就要加入我们节目组，是不想再作为听众浪费时间了吗？
2: 那就是要成为我们俩背后的
1: 人士，
2: 在我们背后听
1: 可以啊，
2: 来我们直播间听也可以。
1: 有点渗人了呀。哎，我知道有更多的朋友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
2: 啊。是啊，
1: 以前呢我们会有一些这个热线啊互动啊，不行回头再给各位开一开啊，只要大家不嫌弃我们这儿没奖品就行。
2: 对，我们之前也是考虑了半天，觉得咱比试半天了，老是说第一第二，是不是争一个第一第二，
1: 对对对，最后就给了个名头，给了个头衔，
2: 到后期我们俩太不好意思了。
1: 是是，我们在想啊，就是说就如果不能给大家点物质奖励的话，不让大家互动了。
2: 不让大家玩。行，咱俩是真懂工作的呀。
1: 咱俩是太会这个摸鱼了。
2: 勇敢的心还说了，说我感觉我哪个岗位都可以胜任。
1: 大家点物质奖励的话，不让大家互动了。
2: 不让大家玩。行，咱俩是真懂工作的呀。
1: 咱俩是太会这个摸鱼了。
2: 勇敢的心还说了，说我感觉我哪个岗位都可以胜任啊。我从事工作14年，积累了不少摸鱼经验。啥时候可以面试呀？我完善一下摸鱼的工作经历呢。哦，
1: 看来今天啊，这个瘦瘦在办公室里面打拳的这个视频呢，对大家。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您的晚高峰共享快乐宝。
2: 今天来说点什么？
3: 说一说最近啊，在杭州宋城景区推出了一个项目啊，是一个互动的项目，就是坐囚车带这种就是那个
2: 枷锁最佳。
3: 然后那个视频当中呢，有几名游客呢就被锁在了那种木质的囚车当中，
2: 就是等于说是一个体验项目。
3: 对对，游街示众嘛。然后那个景区的客服人员也回应了，说了说这个项目呢是我回大宋演出的一部分啊，游客呢是自愿报名参与互动的，
2: 是
3: 现场
2: 不会逮你。
3: 对对，没有任何强制啊。如果要是游客在这个园区内没有穿宋服或者说没有戴面具，很有可能会随机触发互动项目。坐上这个道具的囚车也是互动的环节之一，有可能就被景区的 NPC 啊人员选中。那游客呢，有些朋友呢他肯定啊也是这个不愿意来上的嘛，所以说那可以通过才艺展示来免除啊，自愿互动的啊，不会强制的那种。
2: 行，这个反正就是一些这个深度沉浸式体验项目。
3: 哎，对对对对
2: 啊，就是咱玩的就是一个稀奇。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有一些古人穿越过来的话，他们打死都想不到当年的苦难啊，当年的恐惧成为了现代人玩乐的一种方式，
3: 是
2: 吧？谁要坐囚车？哎，我让我上去试一把，试一把，
3: 让我来感受一下、
2: 因为不一样嘛，这是假的。
3: 而且人家不是说吗，我想流放岭南，那边好吃的有点多，各种那种甜品啊什么的美食都咱朝南这边涌来。
2: 人家不是说了吗，当年的流放之地啊，现在都是好地方，都是旅游胜地。
3: 而且
2: 是不是
3: 就这个项目，这简直就是我们外向人的主场啊。我要到这个景区，我肯定是要加戏的那种，
2: 是不

0: 给这车再走两圈呗，不着急，不着急到那个行刑的地方啊，再逛会儿，再逛会儿，我刚才都逛累了。
1: 要不给我加点什么台词也行啊？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热闹热闹嘛，给咱景区助助力嘛。
0: 是是是是，我不要钱，我纯就是我纯助兴，
1: 我纯爱演，朋友们。
0: 哎，可以灵活一些啊，比如说这个游街一结束以后是吧，再来一个 NPC 做这个传令官是吧，然后说啊，当场当着游客的面是吧，经巡抚大人重审，我已查明尔等啊系好人蒙受诬陷，哎，于今日啊还诸位清白，当场释放。
1: 民女感谢清汤大老爷还我清白，感谢清汤大老爷，谢谢。哦，光想着吃的事儿了啊！
0: 大胆民妇，乐与重伤本官，斩立决。
1: 我要骨头铡。
0: 这多少年节目内容了，还高back一下。

0: 如舟，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无性，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广播。
1: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2: 来跟各位分享一个事儿啊，说在这个天津呐，天津的共享单车它不一般呐。
3: 它怎么个不一般？
2: 进化了。
3: 哎呦呵，
2: 大家现在啊，你这已经已炸的这。
3: 咱迟哥的节奏嘛，
2: 大家现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到一个视频，就是近日啊，游客在扫码以后啊，没听到这个预想当中的开锁成功
3: 啊。对，咱不是扫码这个骑车以后会有一个这个声音嘛？
2: 对啊，但是反而是先来了一段地道的天津快板
3: 啊，
2: 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3: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到视频的啊。
2: 我们这个录了一段啊，你也可以看回聊天看视频。
3: 扫完共享单车就成这样了。
2: 对，
3: 这还没完。骑个共享单车，我想捂他的嘴，都不知道嘴在哪儿啊！
2: 就是，你根本阻止不了他，你知道吗？
3: 算了，我还是先捂脸吧。
2: 羞羞羞！这家伙，我跟你说，来天津啊，什么来到了天津卫，嘛也没学会。不，我开了个共享单车，我起码我现在学会说相声了。
3: 哎，但我就想知道，如果是一边骑，他这边还一边唱的话，那就相当于是扫了个音响啊。
2: 对。据说这个锁车的时候啊，还得来一段
3: 啊，还得来一段。那内向的人可是受不了这个呀。
2: 哎呀，那就关完锁完车赶紧走。
3: 哎，强烈建议啊，要不这个共享单车可以带一点那种景点的讲解呀。
2: 走街串巷的时候也想起来，
3: 你正好走到这一点了，
2: 是不是？
3: 然后自动播放它那个景区的讲解，也是可以的呀。
2: 不是，那啥意思啊？你等会儿景区里边没河吗？没山吗？啊？
3: 哦，要是骑到山上的话，哦对，不行，还得要导游。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

0: Disco。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

0: 长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该在一起。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肆意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

0: 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又大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了。我是李现。
3: 各位早上好，我是谢涵。
2: 星期一开始了啊，今天从星期一开始过一完整的一周。那刚才也说到了，今天限行尾号一和六的车，省会郑州市限行尾号一和六的车，大家注意啊。
3: 嗯。
2: 看看刚才我说了一大段，就是好多条路段的出现了行车缓慢的情况，依次来看一看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目前呢，我们收到的是有，看看啊，北三环。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哪儿呢？找不着了啊！说北三环的西向东方向现在行车缓慢，和我们刚才看到的一样，北三环的西向东呢，现在是有两段，一个是京三路到文化路的一段，还有一个呢是快到文化路的下桥口，到锁陵路啊这一段西向东，现在这两段马上估计要连起来了，行车缓慢，车多缓行。还有农业路高架花园路附近的西向东，现在也是车多缓行。今天早上啊，这个周一，我们预感可能会比较忙碌，因为从不到七点钟开始就已经这样了啊，所以提醒各位，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稍安勿躁，在路上开车谨慎慢行。
3: 嗯，来看看平台上啊，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周跟各位一起在找那个各种小吃吗？宝藏小吃店是吧？有一朋友不是说有一个米皮儿店，那个米线特别好吃，再也找不到那个味道了。后来就有一个小雷姐吧，给他推荐了一下，说去大石桥那儿能找到这个味道。
2: 嗯，
3: 所以这朋友今天就来反馈了。
2: 嗯，
3: 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啊。
2: 说这两天比较忙，还没来得及去吃。
3: 嗨，
2: 这叫反馈。
3: 以为你都已经吃过了。
2: 大家生活节奏都很快，都没来得及。
3: 不过我还说别人，我到现在也还没吃上那家扁粉菜呢。咱俩差不多，彼此彼此。
2: 你还说别人？
3: 对，所以我就说五十步笑百步。
2: 没事啊，都记着就行了，记着。那个哪天有空了之后闲下来了，哎，说不定突然想起来之后就可以去了，可以在你的手机上面记一个那个备忘录。
3: 嗯嗯，啥时候想起来啥时候去啊。
2: 哎，
3: 刘玉强说今天上班挺早的，一直在等着你们的声音，可惜呢我已经到单位了。
2: 那确实够早的，七点钟已经开始上班了，跟我们一样啊。咱们节目是七点钟开始。还有小尼同学来了，小尼同学今天在哪儿呢？哦，回到广州番禺了啊！回到广州番禺，说宪哥韩姐早啊，在广州番禺打卡的第131天了，2026年已经过了131天了，哈哈。说早安，我的朋友啊，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晨光像刚煮好的粥，温温的啊，裹着点踏实的暖意，就像你说的，日子慢慢来，总会有他的安排。说别想太多啊，脑袋里面的小剧场太热闹了，反而容易迷路。就像雨天里面，你盯着积水看，越看越觉得前路泥泞，不如抬脚往前走，踩过了才知道水洼没那么深啊。前阵子呢，总琢磨着这样选对不对，将来会不会后悔，后来发现纠结的时候啊，时间早就悄悄地推着你往前挪了几步，那些没有答案的，走着走着就明白了。说早安，愿你这一周走得从容，过得安心，在不慌不忙里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3: 嗯，也欢迎大家每天早上就像我们这些老朋友好朋友一样啊，把你心目当中的一些话，或者是你看到的一些你觉得很有用的鸡汤跟我们分享分享。
2: 嗯，有时候还是需要一点点这个油腥的鸡汤啊。
3: 嗯嗯嗯，
2: 给大家一些能量。还有郑先生说今天说早上好啊，今天是我女儿郑皓月12岁的生日，祝妞妞生日快乐，谢谢啦。
3: 嗯，
2: 行，我们再等一等啊，这个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来说一下生日祝福。如果说您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呢还在过生日的，咱们一并把这个生日快乐歌送给大家。这会儿呢是有郑皓月啊小朋友这个已经在线了。还有没有别的朋友一块过生日的，我们一块来送歌啊。再看一看，再刷新一下平台啊，乐妈也来了啊，说无论什么时候都别忘了改变自己啊，让变得更好更优秀，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啊。说不要期待，也不张扬，不消极，也不悲观，就算外表不出众，也要活得精彩。早上好。

0: 好，主持人，
1: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哎，这个真的很难，就怎么做到又不期待，又不张扬，又不消极，这挺难的，就保持那种叫什么心如止水的一种平静感，是吧？
0: 对。哎呀，看事儿吧，啊，也不是说所有的事情你都做到都是这样，
1: 嗯，
0: 啊，有些事情该放放，有些事情该争争啊。
1: 嗯、
0: 还有 Sensei 啊，这位朋友说，燃油宝有劲爆活动吗？
1: 你先把名说对好不好？先把名说对，朋友。
0: 我们的万能通啊，最近呢，我看一看啊，最近一段时间，这个他活动本来已经够劲爆了。你想再劲爆一下、
1: 也挺难的，我跟你说。
0: 对，就现在呢，咱们是两款主力的产品呢，一个是强力除碳的，您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啊、这个呢一套是239，想要清洁降噪的啊，就是里面还附带着清洁三元催化的，就是清洁那个尾气排放系统的，您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金装礼盒刚才说了是239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呢是199一套。这两款产品怎么去选择呢？大致上啊，您就按照行驶里程来分的话，如果是您是行驶里程大于8万公里的，或者是6、7万也行啊，就是行驶里程数有点大的，您就选这个金装礼盒。然后如果想主要是清除一些咱们的尾气排放系统的，您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就这么个区别。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啊。
1: 是的，就发888。
0: 有劲爆活动的时候，我们会通知 Cynthia。
1: 我们会在线通知所有人。
0: 你像上一次我们搞的那个劲爆活动，也就便宜了10块钱。
1: 哇，那都已经是超级劲爆了，好吧？
0: 对，因为呢，它本身的那个价格就是已经是到地板了，所以那个再下探的空间不是很大。
1: 再下探就折进本里去了。
0: 然后还有这个阳明四海啊，说今天是我儿子张宇泽的生日啊，祝他生日快乐，学业进步，心想事成。
1: 那来吧，
0: 看看又来了一位吧。
1: 咱的歌准备好了没啊？
0: 我看看还有没有啊。还有没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目前来看啊，这两位、同学今天过生日，
1: 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没太好意思说的。没事儿，咱们这首生日快乐歌送给所有今天过生日的好朋友们。

0: 生日快乐，
1: 祝小位两位小朋友们啊学业进步，开心快乐，健康成长。
0: 哎，也祝今天过生日的大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哎，李同亮西加贝啊，李同亮西加贝说，我的车跑了31万公里了。
0: 哦，
1: 这两天呢，因为要跑长途，然后金装套装1000公里加一次，可不可以？
0: 哦，因为咱们原先说的是3000公里，
1: 3000公里用一瓶啊，您这1000公里用一瓶呢，稍微有一点点多了。
0: 嗯，
1: 其实呢，您说这个31万公里，它是 A6 嘛，它是 A6 的车，跑的31万公里不少了。然后想快速的把它给清除干净，那1000公里呢也是稍微有一点点频繁了。
0: 对对对对对，啊，你就按照2-3千公里这样加吧。
1: 啊，对对对，
0: 这样会好一点啊。
1: 是的啊，来一瓶一瓶来加啊，一瓶一瓶来加，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您可以去看看。好多里程数比较大的车，我理解大家心情，就是觉得可能积碳有一些顽固，
0: 是
1: 啊，然后或者是有些多，那我一次用你看正常情况下用，你们说8万公里用一瓶，
0: 嗯，
1: 那我这30万公里了，我是不是得多用几瓶 啊？
0: 我是不是可以一起加呀？这都是常见的问题啊。
1: 哎，并不见得，并不见得，就是细水长流，慢慢一点一点的清除。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位叫做什么水美兔的朋友说，今天我也过生日，生日快乐歌啊，希望我每天都开心。那么这首歌也是送给你的啦，
1: 一并送给各位啊。
0: 是的，是的。开心呐！
1: 啊，还有这位艺术联盟说，那我们都是老听友、老客户了，会不会打折、打骨折给我们啊？地板下面还有地下室呢。
0: 跟你说了，直接就折进本里了。所以我们做活动的时候会送嘛。
1: 除非一种情况啊，就是在我们有大型活动现场的时候，我们有大型活动现场的时候，可能会有现场售卖的展位
0: 啊，
1: 就是到现场买会更优惠一些。这样为啥呢？他把那个邮费的钱给你省了嘛？
0: 对对对，
1: 把邮费的钱给你省了，再给你贴进去一点。
0: 哇，真的是一分一分的给你抠啊！这是是吧？
1: 对，所以下次呢，我们再有大型活动的时候也会预告，就是如果活动上面有万通展位的话，大家带到我们的现场参加活动之余呢，也可以现场购买，也更方便，直接能拿到现货了。
0: 对，当然我们也说了，说在某些时候我们有那种很大型活动的话，可能也会作为奖品出现，这都不好说啊。
1: 对，
0: 这都是对我们特别。忠实的各位车友带来的一些礼物。
1: 哎，茂山说早呀早呀，昨天过生日啊，昨天过生日，说你俩没上班，我去找汪苏泷过生日去了。
0: 哦，他在办那个演唱会嘛。
1: 啊，这是我们特别给你安排的一场。
0: 你可真敢说，你可真敢。
1: 就为了给你庆祝生日啊。
0: 嗯。
1: 这个唱的还行吧？他说超级好看啊，超级好看，行，那就行。
0: 哦，
1: 还有没有？最近好像这演唱会还是挺多的。
0: 是是是，
1: 隔一周就有一场演唱会，我看，就是那个西边的奥体中心。
0: 对，而且他说这个汪苏泷这演唱会提前很久，我发现各个商场啊什么就都在做这个预告了。
1: 当然了，
0: 有很多他的粉丝。是的，是的。
1: 来，这位朋友现场拍摄了一段视频，我们来看看
0: 我们听听。
1: 哎呀，
0: 哇哦，
1: 哇哦，
0: 这么嗨呀！
1: 这是开始还是结束呢？应该是开始。
0: 感觉像开始啊。
1: 嗯。
0: 你听着尖叫声。哦，就十几秒啊，但是这个气氛已经给顶上来了。
1: 就是开场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喷，然后准备登场的时候，
0: 什么彩带什么的就都来了啊。
1: 嗯，帅气，
0: 真好真好。哎，就你这一小段十来秒的这个小视频，好像就把我带到那个现场去了一样啊。
1: 哎，
0: 谢谢谢谢这位好朋友的分享，
1: 茂山啊。然后还有向右转弯提醒我们说，先看见北三环西向东啊，隧道快出口的地方，北三环隧道西向东快到出口的地方有两起事故，一起呢是两车，一起呢是三车，都是在最右边的车道。
0: 哦，隧道的西向东方向快出口处，大家小心一点。你看现在这个天儿是越来越热了，不知道大家晚上有没有开空调啊？你最近开空调了吗？
1: 没有啊。
0: 哦，还在这个靠自然风呢。
1: 我连窗户都没开。
0: 天哪，你真行，你可真行。
1: 窗户，因为我这两天毛太重了，我家窗户基本上都是关闭的状态，开的是新风。没有，不至于开空调，没到那个时候吧。
0: 哇，就是有一些朋友已经把空调打开了
1: 啊。
0: 那这两天的天气什么样，温度会不会更高，咱们还是来关注一下。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预计今后四天，河南的大部会持续着晴多雨少的天气格局，阳光炙烤加上暖风助力，多地的气温开启狂飙模式。
1: 从今天开始到周五呢，将会有更多的地方陆续迎来35度以上的考验啊，尤其是周三，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7度。大家在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注意防暑降温。相较而言呢，未来5天的最低气温大多维持在20度左右啊，早晚还是比较凉快的。
0: 具体来看，今天咱们省的北部、东部、西部山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晴天见多云，19到31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美中将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
0: 国乒男女团包揽伦敦世乒赛团体冠军，
1: 国家体育总局倡导观众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
0: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已上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商务部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到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
0: 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男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
1: 国家体育总局就多地出现国家队运动员庆生活动回应，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
0: 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69.7万对，离婚登记62.2万对。
1: 5月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

0: 截至昨天13点。来，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FM1041。我们来了解一下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将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及标准修改单，涉及新兴领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百姓生活等方面。
0: 教育部等9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活动周的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持续至5月16号。又到了我们的诗词接龙环节啦，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首呢，也是小朋友们非常熟悉的，我说最后一句吧，大家把前几句给补充完整啊。这一句是夜半钟声到客船。
1: 哦，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嗯
1: 嗯，来，各位小朋友们可以开始今天的诗词接龙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嗯。孟辉刚才听到了这个资讯啊，昨天估计也看了消息，昨天晚上的消息啊，说祝贺国乒啊双杀日本队，男队女队分别夺冠啊。昨天晚上我看的时候，那个微博上全都是这个夺冠的消息啊。
0: 嗯，
1: 先是女团夺冠了嘛，然后那个孙颖莎，然后那个接受采访的那个视频我也看了，太厉害了。然后呢，紧接着是男团啊，然后大家都在期待着，那最后呢不负众望啊，分别获得了冠军。好像没什么悬念啊，
0: 7连冠和12连冠，刚才新闻中说到了嘛，
1: 啊，这太厉害了，感觉就这个，哎呀，哪年不夺冠这是成新闻了，应该是。
0: 哎呀，哎呀，
1: 哎，还有朋友说到吃的地方呢，那个又想起来了一个事儿，他说原来丰乐路群英路交叉口东北角有一家胡辣汤啊，丰乐路群英路交叉口东北角有一家胡辣汤特别好喝。搬走了啊，说跪求新地址。
0: 哎呀，叫啥名啊？
1: 嗯，不知道，没说啊，就说丰乐路和群英路交叉口的东北角、
0: 西北角，他改了一下，他说他说错了，是西北角。
1: 西北角啊，说西北角，帮我问问，说我特别馋他们家的胡辣汤，
0: 还有板面。
1: 啊，还卖板面？
0: 还卖板面？
1: 胡辣汤，早餐的，然后还卖板面。
0: 哦，
1: 这个。比较全能啊，这个啊，
0: 有在这一片生活或者工作的朋友吗？知道的话可以来说一说。
1: 对，可以帮他回忆回忆，或者是找一找，在丰乐路和群英路交叉口的西北角，原先呢有一家胡辣汤，现在搬哪儿了？让这位朋友很是怀念呢。
0: 嗯
1: 啊，来。还有，再看看啊，其实这样特别好的，就是大家有什么自己之前特别爱吃的一些地方，或者是经常爱逛的一些店啊。
0: 嗯，
1: 然后后来找不到了，可以发动大家的力量帮忙去寻找寻找。上周不是我们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有好多人都找到自己曾经的那个喜爱的小店了。
0: 是是，我还等着那朋友去大石桥吃那个米线，跟我说说是不是他当年想要的那个味道呢。
1: 大石桥
0: 啊，不是说在大石桥有一家店吗？就是那个米线店，米皮儿家的米线，
1: 哦，
0: 就是很好吃。
1: 哦，搬到那个大石桥了，
0: 对对对，
1: 啊，在那个港渡北街吧，港渡街那儿。
0: 嗯，
1: 然后上周不是还有一个女生问的吗？她说她在那个碧沙港公园对面百华里，
0: 哦哦，
1: 啊，百花路，
0: 有一个小路，
1: 对，里面有一个销魂拌面嘛。
0: 哦，对对，勾魂拌面，
1: 勾魂拌面，对，
0: 对，
1: 勾魂拌面，
0: 嗯，
1: 然后说这个去哪儿了？上周我记得就是我们快节目快结束的时候，
0: 嗯，
1: 那个蓝灯婆搜了一下，说还在那个里面呢，
0: 啊，
1: 还在那个附近
0: 啊，是吗？
1: 啊，是在路北。
0: 哦，那朋友可以到时候再故地重游一下。他说是他刚来郑州的时候，也找不到什么其他的，就是不太了解这个当地的一些情况。哎，就在这家店经常去解决午餐什么的，是吧？
1: 对，
0: 可能里面还有当年的这么一份青涩的回忆在。
1: 对对对，啊，大概位置还是在那个百花路上面路北， 可能要往里面多走一走了。
0: 嗯嗯
1: 啊，来，还有刚才那位朋友问的问题啊，有知道的可以继续的来这个帮助他回答一下，找一找曾经的，哎呀，曾经的这个味道。
0: 胡辣汤加板面店，看看有没有朋友知道的。
1: 然后你看玉树就说到了，你看，这就是原来我们经常说的那个国足谁也打不过啊，国乒谁也打不过。
0: 哟，可见我们的这个说话的这个语言的艺术啊。
1: 然后大唐说，不是说五月份就到35度了啊，网传史上最热的夏天来了吗？嗯，今年夏天不会凉快，反正今年夏天到底有多热现在还不知道。
0: 就是刚刚咱预报里面不是说了吗，尤其是13号，就是到周三的时候，咱多地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37度。所以为啥我问大家，这两天你们开空调了吗？如果还没有开的话，记得啊，开之前把那个空调里面的滤网什么的给冲一冲，洗一洗，不然呢那里面少不了吹出来很多很多的灰。
1: 嗯，还有这位孙一豪说到了，说起来演唱会啊，说我从来没买过票，没花钱买过票，说因为我家就能听到就能看到
0: 啊，
1: 就在那附近住，说每次演唱会啊，他不是会这个
0: 有些
1: 管制吗？
0: 管制
1: 啊，回家呢就得绕行很远很远。
0: 嗯，所以你看住在那一片叫什么，也是喜忧参半是吧？
1: 挺好的，
0: 喜的是总能听到人家歌手来演唱，然后忧的是可能有的时候回家不太方便。
1: 买个望远镜看得更真实。还有乐他爹问了说，万能通有没有保质期，说才发现我媳妇儿车里还有一瓶，估计有2年了。
0: 2年没问题，
1: 可以的。应该你看看那个瓶身上写的有，好像是3年吧。
0: 3年，我记得也是3年。
1: 嗯，
0: 好，我们想购买的朋友记得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就可以了。就是因为它保质期比较长，所以呢，一旦要是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囤两瓶啊，划算一点。
1: 来看看我们今天接龙的情况啊，大小朋友们的接龙啊，这位葛志伟啊，两个孩子一起背的，来听听。
3: 小月薄，唐·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破船。
0: 哎，非常好，而且两个小朋友一起背，那个感觉就像有回声一样啊。
1: 嗯，
0: 整齐的很。
1: 还有这一个，逍遥。
4: 枫桥夜泊，唐·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哇，你听人家这个抑扬顿挫，情感丰富，
1: 标准。
0: 你知道这首诗，就是我昨天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那个噩梦一样的回忆又重新向我涌来。就这是我儿子当时背诗，叫什么？就是最难背的一首，对他来讲最难背的一首。我们这首诗背了4个多小时。
1: 四个多小时
0: 啊，就是记不住。
1: 嗯，
0: 记住了第一句，忘了第二句，记住第二句又忘了第一句。
1: 就是你陪他背了四个多小时。
0: 对，我们背了4个多小时，然后终于在晚上11点的时候背会了这首诗。
1: 哇哦，那第二天呢？
0: 第二天就记得特别清楚。就我们家孩子是这样，就是当时背这个东西会非常的困难，然后一篇课文，我记得背的时间最久的一篇课文背了8个小时，就是整个白天什么都不干，就背这个课文，就是记不住。但是第二天起来他就能背得非常好了。就好像那个记忆在他脑子里必须要过一夜才能够稳固一样。
1: 那你试试下次就是别那个背那么长时间，让他背个大概，第二天早上说不定他就自然就长上了，长到脑子里了。
0: 不是，你以为那7-8个小时背的是很流利吗？
1: 嗯，
0: 那7-8个小时背的就是个大概。
1: 你陪他背了7-8个小时，
0: 什么也不干，对，除了吃饭之外。
1: 哎呦，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小李这是啥生活呀？
0: 哎，不是，对我来讲不是噩梦一样的回忆吗？但是长大就好了。所以后来我总结，就是可能是因为某些诗对他来讲那个情景或者说那个意思比较难理解，所以他就背起来非常的困难。那么今天这首诗小朋友们的表现怎么样，我们也继续来期待一下啊！会背的都可以来大声的把它给背出来。夜半钟声到客船，前几句交给你们。
1: 嗯，来听 BOZ。
3: 枫桥夜泊，
1: 也是俩孩子啊。
3: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哎，非常好，这怎么今天都是两个小朋友一起背啊？
1: 嗯，还有咱的这个老朋友啊，崔鸿飞说，月楼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说、啊、我还能找到当年在那儿拍的照片。
0: 哇，
1: 拍了一

0: 发了一张，
1: 我看看
2: 啊，看看，
1: 好瘦啊。
0: 啊，这叫雷门斯区，这是啥？就是到那个附近了。那叫什么叫？
1: 这啥山
0: ？
1: 行了，行了。
0: 照片一看就是很有年代感了，
1: 是
0: 啊，很久远了，拍的不是特别清晰，就是在当年在这儿啊，寒山寺是吧？拍的这个照片，说当时我多瘦啊，现在比当年重了70-80斤。
1: 重了70-80斤，
0: 70-80斤，
1: 快种出来一个人了。
0: 这你就是种出来，差不多种出来一个人了，一个小朋友，
1: 一个小孩
0: 啊。哎呦，厉害厉害啊！这当年看着，你看，跟现在确实，虽然这照片很模糊啊，但是身形已经不一样了。
1: 你不要这么委婉，身形差距太大了。就这个照片，
0: 估计是学生时代。
1: 你看这个照片的时候，你感觉他是又瘦又高
0: 啊，
1: 是吧？然后跟我们现在脑海当中这个人有点联系不起来了。
0: 加油啊，能不能回到当年巅峰的时候啊，努努力。然后还有这个说到吃的啊，我们再听一位小朋友的接龙啊，先说说接龙，一会儿再说吃的事。刘新建。
3: 空城夜泊张继。叶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1: 姑
3: 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1: 哎，这个就很像我们家背诗时候的状态了，
0: 来提醒着，
1: 每一句的第一个字都要提醒一下。
0: 顺道这开个头，后面交给我。
1: 月、江、姑，但小朋友最后一句你看。不用开头，我们直接就夜半钟声到客船，
0: 顺下来了啊，来吧，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各位可以大小朋友继续来啊，再来回答回答刚才大家的问题，有一些朋友这个说到寻找一些自己曾经爱吃的小店啊，这位叫 TM 吧，名字看不太清楚，说2013年到2017年在黄科大这个佛岗新区小区里面啊，有一家卖燃面的。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味道真美好啊，满满的是回忆。
1: 嗯，
0: 哎，对，吃的其实也就是回忆。
1: 嗯，
0: 说你现在即便再找到这家店去吃一吃，就是这个味道呢，可能就那样。
1: 嗯，
0: 但是对于你来说，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吃。你说怎么就这么燃呢？啊，这么哎呦好吃！实际上吃的多半都是当年啊，你在这上学的时候留下的。这个记忆，
1: 说实在的，你再回去吃可能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吃啊，最好吃的东西总是留在你的回忆里。
0: 哎，帮忙找一找吧，就当年你看这时候2013年到2017年黄科大佛岗新区小区里面佛岗新区小区里面有一家卖燃面的，现在搬哪儿了。
1: 嗯，
0: 再来听听这位叫做俊阳赵林怎么说。
4: 夜如果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1: 啊，
0: 最后咋还有点唱出来了呢？
1: 对对，我也觉得有点像唱的。来说说这首诗啊，《枫桥夜泊》，唐代诗人张继的诗作。在当时呢，张继途经寒山寺，就写下了这首诗。他细腻地描绘了一个客船夜泊者对那种夜景的观察和感受，勾画出了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孤舟、这个客人等等，就这样场景，让人觉得有情有景、有声有色。而且呢，也表达了诗人那种家国之忧和身处乱世没有归宿的顾虑，是写愁的代表作。所以全诗的每一句形象都很鲜明，句和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很清晰。不仅是历代的这个唐诗选本都会选进张继的这首诗，连一些咱们亚洲其他国家的教科书里面也会收录这样一首诗《枫桥夜泊》。那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啦。
0: 好嘞。还有人在问的啊，这个叫土豆说到百花路了，我想起来了，百花面包房的黑森林哪有卖的？哦，有这么具体吗？
1: 黑森林不就是那种巧克力那个蛋糕吗？
0: 百花面包房，那就是在百花路上了啊。看来百花路上那个面包房里面的黑森林很好吃啊，对他来说、很是那个怀念。
1: 他跟其他就是咱们现在去面包房买到的黑森林有啥不一样啊？你可以具体的来讲讲。
0: 还有听风说到说板面可能不是胡辣汤的业务范围，就刚刚那位朋友问的哈。
1: 嗯。
0: 丰庆路和。

0: 群英路，群英路还是群乐路啊？群英路附近呢有一个西北角卖胡辣汤的，里面也卖板面。他说应该不是他们的业务范围。说之前我见过胡辣汤和面馆两个人租一间门面啊，早上卖早点，中午晚上卖面。
1: 哦，还有这么合作的
0: 啊？那有道理啊，也可能是这样的。来，反正刚才大家问的几个问题啊，就是可以帮忙回忆回忆啊，回忆回忆。然后还有，怎样说到了李现为啥说谢寒家的孩子叫小小李？
1: 因为人家姓李啊，
0: 姓李啊，
1: 这不能姓李吗？
0: 然后我不是平常老叫自己小李吗？那他就是比我再小一点，就是小小李。
1: 小小李，他们可能是在就是质疑你和我们家小李的
0: 关系是不是？
1: 关系，对对对，
0: 不是好多人说咱俩一家的吗？
1: 对对对对，你看我这孩子的姓都已经给放好了。
0: 这巧了，这主要是巧了，巧了，巧了啊。然后还有这个，丽丽说到了，辅导儿子写作业，我想起来抖音里面的一个段子
1: 啊，怎么说？
0: 就是一个妈妈说，我很爱我的孩子，我可以为我的孩子付出生命，但我不能辅导他写作业。
1: 怎么说？
0: 付出生命就嘎巴一下，说辅导他写作业那是嘎巴很多下，还没死，
1: 无尽的折磨是吧？无尽的折磨。我看到你了，丽丽，确实是很折磨啊。就他背的时候，你说他很痛苦，我比他更痛苦，你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就真的是说，实在背不了，咱俩就是后来我们俩就也随着他长大嘛，你沟通更好沟通的时候，我说咱俩就立一个那个时间线，比如说咱俩今天就背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我们精力集中的背啊，这一个小时之后你就是会或者不会，我们都不背了，不背了，明天早上咱五点起来再背，你看这个怎么样？可能会比之前一背几个小时要强一点，
0: 对，
1: 是吧？
0: 早上起来的那个记忆力会更好一点。还有这位叫林的朋友说，十五年以前呢，学校北门，
1: 十五年以前
0: 学校北门一家莲子粥超好喝，料还足，2块钱一大杯。前几天夜市摊孩子非要喝，8块钱一小杯料还稀里拉拉的。
1: 啊，那十五年了，你跟现在的这个相比的话，那价格上肯定是不同了，
0: 而且是
1: 而且料也不够那么扎实了。
0: 主要是学校附近嘛，当年的学校附近，这个卖给同学的，那肯定第一价格实惠一些，第二呢就是都知道学生啊，就是料会给的好一些。
1: 哇，你要这么说，当年
0: 你现在在夜市摊啊，或者是那个公园里面呢，肯定就是不如学校周边了。
1: 当年我们那个河大，就是老河大西门门口有一家卖那个馒头的。一个阿姨，你卖馒头，你能想象吗？就是卖馒头，他能卖得很好吗？他家生意超级好，为什么？因为那个馒头太好吃了。你要是去的晚了，就卖光了就没有了。他是把那个馒头就是像那个汉堡似的给它切开，里面就给你现场先给你煎一个鸡蛋，然后再给你放点什么东西，就那种馒头汉堡一样的。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吃到，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它里面除了鸡蛋之外还加什么了，但是超级好吃。就为了吃上他们家这个馒头加鸡蛋。我都每天坚持去练声，因为练声的话那个是必经之路，而且不会有人比我早，就保准能买到他们家的馒头，
0: 能给他家馒头都买完。
1: 太好吃了。
0: 大姐今天带了几个？
1: 一般
0: 200个是吧？
1: 啊，
0: 我全要
1: 全包啊。一般是我去练声的时候买一个，我练声回来的时候如果他还没卖完我会再买一个。
0: 说到馒头了，你看这位叫做你我之间啊，也是分享了一下今天的早餐啊，也是馒头啊，是不是让你冲冲鸡？
1: 这跟我印象当中的不一样，他那个馒头巨大，你知道吗？特别大，很扎实。
0: 隔着屏幕先吃俩，先吃俩。他一共分享了五个馍，还有早上做的这炒菜。
1: 哟，这个菜炒的好啊！那炒的啥？鸡蛋。
0: 炒鸡蛋。
1: 胡萝卜丝儿。
0: 哎，还有这个拌的凉菜。
1: 拌黄瓜。
0: 这是他说分享了一下今日的早餐，
1: 挺好，挺好。自己做的就是健康美味啊。
0: 是，来吧，还有很多朋友在问的，说这个很多店去哪儿了？中原新支柱说南阳路兴隆铺路附近，南阳路兴隆铺路附近有一家莲花米皮儿店，不知道搬哪儿了。
1: 莲花米皮儿。
0: 莲花米皮儿店啊，来知道的朋友一块儿来回答一下。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4: 你好，秦涵。这会儿呢，陇海高架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哈，在南水北吊桥附近，目前呢是有事故的，后方呢有一段深红色的拥堵，后方的队位呢已经是过了西三。

0: 西三环这一段呢，请各位呢多一些小心。西三环北向南的方向，从中原路排队呢，已经是到了金水西路这附近哈，这一段呢也不好走。 再来看农业高架的西向东，京三路到京广路，北三环的西向东，花园路到左陵路，目前呢这都是常规的车流量大啊。另外呢，再来看高速方面，省内的高速呢，目前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呢也请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1: 稀罕，嗯，好的，非常感谢。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有装房子打算的朋友们，别忘了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最近每个月也在做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会在现场听大家的一些意见，回答大家的问题。如果您提出来的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呢，还会当场得到奖励呢。现在就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在 添加记者微信报名之后呢，还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发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签闭口合同，100000质量保证金。有问题啊，说赔就赔，不推诿，记得发家装节。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办？
4: 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7: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我是谢涵。反正一说吃的，你们都来劲啊，来劲！
2: 永远的都是这个美食啊，是让人就是哎呀难忘啊，或者是哎呀让人想去分享，想去说。
3: 那李胜刚才说，我说哦，原来你们当年练声费的就是馒头啊，
2: 对，
3: 真的很费馒头。
2: 那当然了啊，费气儿了，
3: 尤其是像我这种就是起得早，就是去练声去得早，主要是为了第一波吃上那个阿姨的馒头的人，
2: 哎，
3: 还担负着给其他同学带馒头的这个重。
2: 哎，差不多啊，我是早上起来去有一段时间去练声，是迷上我们学校食堂的豆浆油条了。
3: 哦，
2: 哎，特别喜欢吃学校的那个豆浆和油条。
3: 在外面吃豆浆和油条，你还能做出什么花儿？
2: 首先那外头我们周围出不了学校，
3: 哦，没啥吃的，嗯，
2: 没法出学校。然后其他学校的其他的店里面呢是不卖这个东西的。
3: 哦，
2: 所以呢就是食堂有。那一楼那个豆浆油条其实就很简单，一碗豆浆放点糖，
3: 对，啊，
2: 然后那个油条蘸着，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喜欢吃，就是那个油条蘸着豆浆之后，
3: 哦，
2: 那一嘴，
3: 哦哦，
2: 哎呀太享受了，
3: 很满足哈。
2: 就早上去练声就是为了来一碗这个，
3: 嗯，
2: 练完吃完回去睡个回笼觉，
3: 哦，真幸福，
2: 可舒服了，
3: 看到了吧，我们努力学专业的这个动力都是美食
2: 啊。斯堆克说到，刚才中原新支柱问说莲花米皮儿，
3: 对，
2: 说味精是不是放可多？
3: 我当时也有这个感受。
2: 大家这都是啥梗啊？这都是啊，哎呀，还有，这个小磊啊，小磊说上面分享了几个
3: 照片，
2: 今天的早餐
3: 是今天的，
2: 啊，有小笼包，有蓝莓，
3: 那是啥？红薯条吗？
2: 炒的四季豆，然后还有这个应该是红薯条。
3: 嗯，
2: 特别分享了一个这个小笼包，他说这个是我前天在安阳师范学院小吃一条街那儿带回来的，
3: 哦，
2: 啊，他老家不是安阳的吗？
3: 嗯，
2: 哦，然后说就是营后营那街口对面那家包子啊，你说这么具体我们也不知道。
3: 对呀，他可能想给安阳的朋友来说一说。
2: 对，有安阳的朋友应该知道吧，安阳师范学院小吃街啊后营街口对面的那家包子店，说好吃到让我跺脚，
3: 哦，
2: 我推荐大家去安阳都去吃一下。
3: 哦，那这到安阳去吃的东西又多了，之前还光说让我吃扁粉菜，现在又多了一个小笼包。

0: 包，
1: 小笼包，你看他拍这个小笼包里面这个流出来的黄是，就是那个汤汁是
0: 金黄色的，
1: 对，黄色的啊，确实看着就很棒，
0: 嗯，
1: 就跟那个蟹黄汁一样，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啊！
0: 饿了，看饿了。
1: 张健那是问了说，说到吃了，08年前后，伊和路工人路交叉口往西路北有一家过桥米线特别好吃，
0: 嗯
1: 啊，说那个汤叫一个鲜呐。后来呢找不到了，也不知道是搬家了还是不干了，
0: 嗯，
1: 啊，伊和路工人路往西，对，那一排都是各种各样吃的，
0: 哦，
1: 他换的有一些店换的还挺频繁的，
0: 嗯，
1: 特别是小吃店，
0: 嗯
1: 啊，特别小吃店，那个往西边一点那一排第一家应该是时间最长的，在那干的二十多年的一个炒辣条，
0: 哦，
1: 啊，炒辣条店那家时间最长，再往西边那一溜呢就是各种小吃啊还有什么的可能经常会换啊，他说有一家过桥米线很好吃。
0: 哎呀，所以你看看，就是有一种味道，它就深深的印在你的脑海当中。
1: 嗯，
0: 所以多少年过去了，还想再吃那一口啊？
1: 是啊。
0: 但你看这个，我们说儿时的回忆，或者说年轻时候的那些回忆，让人觉得很珍贵。那想再回到从前是不太可能了。但是对我们来讲，怎么着呢？可以保持现在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些外部的辅助条件了，尤其是各位女生，眼周是不是很容易出现小细纹啊？怎么办呢？来用上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马上不是520也要来了吗？不管是咱自己宠爱自己，还是说各位大哥想给啊你爱的那个人表达一下心意，那今天的 UP 商城就带来了这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这我自己也在用啊，这个确实是挺好用的。就是你平常会熬夜用眼过度黑眼圈，然后尤其我说的那个眼部，就是眼下面那儿出现那个横的小细纹，都可以交给它。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也属于比较全能的眼霜啊，滋润度很强，24小时持久保湿，8小时强抗氧，3周淡化黑眼圈。涂的时候呢，有一种就是把你眼周那个细纹填充饱满的感觉。关键是这次的价格比较给力，日常啊它的官网售价是565一瓶，两瓶1100多。今天咱们带来的388买一送一，两瓶正装388，一瓶还不到200块啊！抓紧时间发送“秒杀”两个字，这还不算完呢。你发了秒杀之后，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专柜会员专属的这个鎏金刮痧板，涂完眼霜之后再刮一刮，哎，效果更好，等于388两瓶正装眼霜，再加上一个刮痧板，都是专柜礼袋包装啊！发送“秒杀”。快来下单，
1: 嗯，发秒杀。来看看路况信息啊，乐意问的说，京广路隧道南向北是怎么啦？通行缓慢，通行缓慢呀。京广快速路隧道南向北方向啊，我看看您这走到，哎呀，这不光是缓慢了啊，有些肉了。这是京广快速路从陇海路到南三环之间，现在车流量很大。京广快速路从陇海路到南三环这一段这么长啊，南向北方向现在通行缓慢，基本上都是深红色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绕行了啊，建议大家不要再走京广快速路了。同样是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从合一立交开始一直到东风路啊，从合一立交开始一直到东风路北向南，现在也是深红色的。今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我们就预感可能压力会比较大。
0: 嗯，
1: 第一呢是周一，第二呢就是，今天不到7点钟的时候，我们看到路上有一些高架和主干道已经出现了车多换行了，所以当时就觉得今天啊可能会比较堵，没想到今天真的是这样，这就是找到了原来咱们周一啊比较熟悉的那个样子了，满屏都是红色啊，深红色的。还有一个路口也是最近呢，因为修路建议大家呢绕行，建设路松山路这个路口，建设路松山路这个路口，目前呢有3个方向，南北双向和西向东不好走，受此影响呢，再往北，松山路和棉纺路这个路口也是通行缓慢。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问到的说，这个在陇海高架过了西藏湾之后的东向西，在贾鲁河桥附近，这个东向西方向是为啥堵车了？有没有朋友知道？也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啊。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平台上其他朋友。
1: 嗯，然后杨小伟就说到了，说天堑湖那个徒步名额能不能再放开一些？说前几天时间不确定，9号去已经是没有了。说哎呀，说经历过奇趣运动会，孩子们都超喜欢。
0: 哎呀，这个真的是非常抱歉，就因为报名超级踊跃，没说几天呢，这个名额就满了。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充分考虑大家的需求，
1: 因为他要考虑到现场的安全性啊。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那个人数如果超的话，会比较麻烦。
0: 反正方方面面的问题吧，我们尽量，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都尽量多开放。 放点名额给到大家。当然大家也是听到活动的话最好。

0: 就是这个拼一下手速啊，早点报名。
1: 嗯、是，这位叫万欢庆啊，这位朋友说，京广路隧道北边那个隧道出口啊，是有事故的啊，有事故导致隧道里面一直在排队。嗯，好的，这是京广路的情况，京广路隧道北口，也就是中原路附近吧，中原路附近那个隧道口有事故。还有这个叫 SXS 说，新华北街57中啊。57中
0: 门面房
1: 、哦、那儿呢有一家光耀夫妻肺片，不知道搬哪儿了。大家问的都是可具体了。
0: 天哪，真具体到一个小店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就卖卤味的。
1: 哎，是还有那附近嘛，我不是说那附近有一家这个以前老爱吃的那个担担面。
0: 嗯
1: 啊，他们有一家是搬到了这个西边，我找着了。还有没有？据说还有一家啊，不知道搬哪儿了。大家可以再来回忆回忆啊，有什么问题了可以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大家互相帮帮忙，说不定呢有很多你这个梦寐以求或者是朝思暮想的一些小店就找到了。
0: 嗯，
1: 还有一些福利呢啊，也是近在眼前。如果说这个月呢最近想要去装修的朋友啊，无论是新房子装修呢还是老房子翻新，咱们五月份的装修宠粉福利进入倒计时了。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静安装饰推出了100平方米的房子啊，100平方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从设计到施工到主材一站式配齐，签约呢再送全房13件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给你安排到位了。抓紧时间回复啊装修两个字，回复装修两个字抢更多品牌的烟机灶具、智能家电还有宠粉的现金红包，名额剩的不多了，想装修的朋友呢回复装修两个字锁定最后的福利，实惠装新家。
0: 你看咱的房子需要装一装是吧，然后变成好看的样子，咱的人其实也需要多装饰装饰，比如说女生们夏天到了，脖子里面空空的，哎，觉得有点缺了什么。那今天的这个珍珠，大家可以来看一看。珍珠是过去咱们总觉得上了年纪才能戴的，但是后来发现它是一个时尚单品，有很多那个大明星什么的，人家也是戴着珍珠那种超大颗的，非常的抢眼啊。今天带来的这个珍珠也是来自咱们的珍珠之乡浙江诸暨的知名企业，他们家给很多的品牌也提供珍珠原料。当时我也去到那个工厂去看过，哦，好大的园区啊，而且看到那个车间，然后看到那个师傅们有手工去筛选的，然后有机器怎么样来给它打磨的等等等等。今天带来的几个款式各位可以发那个团购，发团购到我们的平台上先去看看。首先是龙珠吊坠，精选的就是卡13到卡11这个之间的这种大颗的加百利的淡水珍珠，戴上去之后很有存在感。如果你喜欢简单精致的，就一颗大珠子嘛，你就选它，配个 T 恤啊、西装啊、吊带裙啊都好看。专柜价1119，咱们直接279就到手了。还有一个热卖款是小米珠项链，这个加赠的是卡5到卡6的那个淡水珍珠满天星，3到4的小米珠，这个是不挑人的，就你随便找一个什么吊坠扣上去都别有一番风味，再迭代一个满天星，等于2条项链到手啊，这个价格一条都得2799，咱们799两条到手了，两个爆款都是你的，迭代也很好看啊，大家发团购可以去看看。还有一个高端性价比的，就是高端珍珠吊坠送同款珍珠耳钉，是经典的王冠加珍珠的造型，简约大气，这个就比较适合追求品质的那种白领精英啊。专柜的吊牌价是4799，我们是1299，送自己或者送给爱人都比较经典。发送团购两个字，咱们是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一物一证送礼盒礼袋啊，发送团购、
1: 团购两个字去看一看啊。好了，来再来看看咱们微信上这问的问题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具体了。静月川说，工人路一河路往西第二家卖广式开宝，就是能上2楼那家，现在搬哪儿了？
0: 哇，
1: 也是，就是刚才说的那一排，
0: 哦，
1: 就是那一排全是各种小吃店、各种饭店的，
0: 哎，
1: 啊，那一排。原来有一家这个卖广式开宝的，能上2楼那家，不知道搬哪儿了。
0: 哎，我真的就发现大家对这个西郊美食的印象会更深刻一点，是吧？你看，好多好多都是在问西边的一些好吃的。
1: 还行，就到目前为止就是这有两个。
0: 但我感觉好多人在问西郊的美食。
1: 一个新华北街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是伊河路附近的这个。蛋品人生说，文化路、丰产路、刘记烩面搬哪儿了？啊，文化路、丰产路的刘记烩面。
0: 现在不是很多刘记烩面吗？就我们京七路上就有一家呀，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家啊？
1: 哎，还有赵 J 啊，他说2011年在中原路工学院对面啊，中原路上的那个工学院对面有一家包子店，超级好吃，人也超级多，晚上放学必去他们家买包子吃。
0: 这看来当年还是在上学的时候
1: 啊，这个也算西郊了啊。中原路应该是文化公路附近吧，文化公路附近那个工学院对面有家包子店啊，因为我们经常去中原这个工学院里面打球，
0: 嗯，
1: 然后和旁边的那个网吧去打游戏，对那儿比较熟。但是您说的这个包子，我是真没吃过，
0: 错过了。2011年，你都上班了吧？要
1: 一，哦对啊啊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啊，我这那我再往前倒很多年，我们原来经常去吃的是再往北边，再往南边去，有一个那个熏肉大饼，东北夫妻开的熏肉大饼，很好吃，
0: 听着就觉得很好吃。
1: 拿着一个那个去上网，哎呀。踏实的感觉
0: 呀，很快就是妈妈就揪着你耳朵给你揪出来。
1: 好了，来，这时间关系呢，我们各位可以继续的帮忙大家来回忆回忆啊，刚刚朋友们提供的一些曾经的老店，现在都搬到哪儿去了？咱们大家出出主意啊，或者是帮忙回忆回忆，这个能帮助到大家吃到当年的那一口味道，这也是一种，也是一种这个幸事。
0: 嗯。
1: 好了，来，各位呢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咱们是河南交通广播，但是我们的兄弟媒体河南音乐广播呀，马上不是要过生日了吗？
0: 哎，是。
1: 5月18号是河南音乐广播的生日。那么在5月17号的时候，因为18号是周一，5月17号的时候，我们特别举办了一场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的星光露营音乐节。这一次呢，咱们的主持人全员集结，陪你在星空下扎营、听歌、吹晚风啊！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就在5月17号啊！星光帐篷、老友金曲，通通就位。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音乐节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啊，回复音乐节扫码进群。23度的音乐夏天，咱们5月17号不见不散。
0: 嗯，我们经常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这个其实不是抠，是这个钱要花得值，性价比得拉得满。那现在大家有装房子需求的朋友，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先领到手2000块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省钱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登记一下之后呢，还可以获得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呢。发省钱到平台上了解一下。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缺碘会损伤甲状腺功能，尤其会严重影响儿童智力发育。我国多数地区属于缺碘区域，食用加碘盐是安全高效的补碘方式，但切忌盲目过量补充。甲亢、甲状腺结节等特殊人群要遵从医嘱控制碘摄入量。普通家庭日常可适量食用海带、紫菜等食材，定期做甲状腺相关体检，根据自身情况调整补碘方案，均衡营养，守护全家人甲状腺健康。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周一早高峰正是繁忙的时刻啊，马上来请出郑州交管支队一大队的孙凯警官，请孙警官介绍一下咱们辖区目前哪些路不太好走啊？
9: 好的。因建设路雨水管网改造施工的这个需要啊，咱们郑州交管一大队这个辖区的金水路与沙口路处东向西，就是往河一立交方向，原来的就是那种三层这个水，现在是禁止通行了，车辆仅能走河一立交的二层和一层进行通行，前往建设路或者是大学路。这个施工期间，这个道路的通行能力受到了影响。尤其是目前从我们指挥室观察到的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影响是比较大的，交警一队也将安排警力，根据咱们这个车流的这个情况进行这个疏导和管控。也提醒大家，尤其是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行驶的话，可以从黄河立交下桥，建议走一层通过，或者绕行其他的这个周边的这个支路。在此也提醒大家，行经这种施工路段一定要遵守交规，服从指挥，按照交通标志指示有序通过。主持人，
8: 好的，非常感谢孙警官啊，介绍的很详细，而且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绕行路线。那您在路上遇到的任何状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和正在直播的交通广播取得联系。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外场主播丁氏。
10: 你好，谢涵。那这会儿呢，郑绍高速东向西的方向过了绕城高速之后啊，在左侧车道呢这个地方呢有事故，后方呢大概有3公里左右的缓行，也请各位呢从这儿经过的话呢多一些耐心。另外呢，京港高速在新乡段568到597公里这个地方呢有施工啊，期间呢是双车道交替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2028年4月28号，也请各位经过的时候注意了。
8: 谢谢丁氏。咱们说甭管开车是走高速还是走市区啊，有一件事儿都是大家担心的，那就是路上万一出点什么小问题该怎么办，我到底要打电话找谁？有的朋友说我买了车险了，可是真出事儿的时候我打客服电话一时之间找不着人，那真的是瞬间就崩溃了，怎么办？到交通广播来办车险，从源头上解决这些问题。咱们给大家配的是专属的客服团队，就是说这团队的几个人啊，只服务咱们104.1的车友，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真人坐席就一对一跟您沟通了，万一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的给咱当后盾。这个车险改革之后，车损险啊就很香。以前你单独买的什么涉水啊、盗抢啊、自燃啊，全都打包进车损险里了。还有一些比较便宜实用的附加险，有朋友可能不太懂的，像这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等等。那真的是花几十块钱或者十几块钱，可能能得到一个超大的保障。真到用的时候，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具体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发车险到。